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渡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哎呀，今天都又星期三了呢，这个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又到周三。
1: 今天小周末啊，大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0: 不要，
1: 打完卡就可以回家了。
0: 你瞎说八道，就是不知道每一天都在忙什么，但是真的感觉自己很忙到，你有这样感觉吗？
1: 就很多人对我们这行当啊，稍微有这么一个误解。
0: 什么误解？
1: 就觉得说你们主持人下了班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0: 就9点钟，像我俩就可以下班了呗。
1: 每天没，我还10点钟还有个直播节目呢啊，每天就上那么一两个小时的直播就结束了工作。
0: 实际上其实真不是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解释过无数遍了，恐怕你没听见，对我们还心存误解，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再说一遍。其实我们每一天真的很忙的，
1: 事情很多。

0: 我
1: 啊，比如说啊，我们五点多钟就起床，
0: 五点多
1: 七点多钟就到单位，这个对不对？像张扬每一次大概我来的时候七点钟不到他就已经在这儿了。
0: 对，然后呢，我一般都会闭上眼睛在脑海里边过一遍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哦，提前预演一下。
0: 哎，然后在睁眼的时候呢，差不多八点开始。
1: 嗯、
0: 然后激情四射主持今天的节目。
1: 不是，你闭眼在那儿过一遍节目，你确定你不是睡了一个小时吗？就补了一个小时觉而已。
0: 所以呢，那些说我们做完节目就回家的朋友啊，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1: 对呀、啊，你知道，要是为了这一个小时叨叨叨的讲话，讲那么多的内容啊、话题啊，我们得准备多长时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1: 背后付出了好多辛苦的工作，我们真的很忙。
0: 赵老师这样，
1: 嗯，
0: 赵老师就是这样，真的下了节目都。看我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1: 我太忙了，
0: 扭头就得走，
1: 是吧？
0: 就是为了回到家、第一时间躺在床上开始复盘今天节目里的表现。
1: 不仅预演，我咱还要复盘，是吧？
0: 而且复盘的非常认真，节目一小时、他复盘四小时，
1: 对呀，
0: 中间就翻了一次身啊。等到复盘结束之后呢，伸了个懒腰，然后起床开始点奶茶，为明天的节目储备能量，是吧？
1: 怎么储备能量呢？
0: 喝奶茶嘛。等到奶茶到了，然后呢，一边追剧一边积累节目素材。
1: 对，我追剧都是为了节目当中有东西可说
0: 啊。一边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看看八卦，
1: 对呀、
0: 啊，
1: 要不然跟大家聊些什么？
0: 聊这个，了解一下时下的最新的话题。
1: 我跟大家讲啊，以上纯属瞎说八道，就纯属段子，或者是为了做节目效果，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开玩笑呢。我们真的每天好多事做呢啊！
0: 领导要求打卡呀，
1: 不是？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每天要忙碌的事情，每天要忙碌的方向，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现在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奔向那个让自己忙起来看得更就是更有价值的地方。
0: 但是呢，
1: 嗯，
0: 你们公司啊，或者说有的公司啊，总有那么几个人，
1: 怎么什么人
0: 看上去他就是很闲
1: 哦，就是别人在忙的时候，哎，为什么你过得这么闲呢？
0: 也不一定看上
1: 啊，
0: 就是确实很闲
1: 哦。
0: 你们公司、
1: 有这样的人吗？
0: 应该是有的。
1: 大家也来吐槽一下，就是当别人都很忙的时候，你的公司是否有那么几个人一直都在很闲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1: 是的，第一首歌来自张艾嘉，《忙与忙》。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你乐了吗？你上班了吗？上班就得忙活一下子呀，是吧？
2: 不得不说，这孩子声音有点大。
1: 那个什么呢？我们今天说你单位啊，有没有那么几个人，就是看上去别人都在忙的时候，他就在那么闲逛，有吧？
2: 各个公司、各个单位应该都有那么个一两个啊，可能比较少。
1: 大磊就说了，像我们这种单位，就是忙的人永远忙，闲的人永远很闲。
2: 那只能说明你们这个架构有问题。
1: 太书里说，反正我们单位总有那么几个游荡的人，我称之为是 NPC 啊，但凡遇见总会触发点什么任务。
2: 哦，他给你发任务是吧？
1: 所以你避免跟他看见啊，你就安稳的坐在自己的工位上，
2: 躲着他是吧？
1: 自己很忙啊。
2: 就是大家啊，平时工作生活啊，确实很忙
1: 啊，
2: 很忙碌啊。
1: 对，我跟你讲，我是真的忙忙叨叨。这一周，我们镇江队要那个主场迎战常州了，不是？
2: 你忙啥呀？你忙练球啊？
1: 不，我忙于单位的事情，然后都忘了去抽那个签儿了，
2: 哦，
1: 知道吧？去登记了。
2: 别，这个你想多，你抽你也抽不中。
1: 对，不一定能中得了，但万一呢？
2: 对，这个苏超啊，确实是我们在百忙当中，在休息日的时候能够放松身心的一场比赛。
1: 对呀，然后你平常啊，就是也不用纠结什么短途旅行，也不用费心什么规划行程啊，对吧？你就在本地，然后看一场超燃、超有料、超热闹的这个苏超比赛，我觉得也很能释放多巴胺啊。
2: 哎，那在比赛之前呢，我们的潮流盛会就已经就位了，在5月30号。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镇江市集也是热力开街了，也完美适配咱们打工人的闲暇时光嘛。
1: 对呀，就是现在呀，你要那些外地的朋友，哎，早点来逛一逛。当然了，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可以去多逛一逛。大家对苏超啊，就是热度不减，然后持续增长，所以也是为了配合大家这个热情啊，我们应运而生了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流行盛会。会啊，
2: 哎，当然了，
1: 潮流盛会呢，
2: 正式比赛是晚上7:40才开始，但是基本上那个市集呢，大家下午基本上1-2点钟
1: 就可以去逛了，
2: 就到现场，不就很多朋友已经到现场开始逛起来了。
1: 对，我跟你说啊，这里多值得逛呢。就给大家稍微剖析一下啊。首先咱必须夸一夸舌尖上的狂欢盛宴，哎，网红潮流餐车扎堆集结，妥妥的是吃货天堂。你就是吃的饱饱的才有劲儿进场去呐喊去，对不对？我不管你是给常州队加油，给客场加油，还是给我们主场呐喊，你得有劲儿啊。
2: 没错
1: 啊，
2: 你
1: 说什么淡淡研究所啊，第一次啊，这是网红的淡淡研究所，然后第一次空降镇江，没有什么添加剂，也不用什么预拌粉，只用这个波兰纯牛奶搭配新鲜的鸡蛋，现制现售的。还有网红的什么烤恐龙蛋、鸡蛋仔，颜值口感双在线。
2: 烤恐龙蛋必吃啊，因为这场主场踢常州啊。必把恐龙蛋吃了，
1: 有道理啊。然后还有很多明星啊和百万网红都纷纷打卡的这些网红的东西啊，网红的这个流行的食品也都会来到现场。还有联合国非遗级别的意式手工那不勒斯披萨，你要尝尝吗？
2: 这个饼边啊，蓬松啊，外酥里嫩啊，这个经典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玛格丽特披萨，一口就能解锁老意大利风情。
1: 是吗？
2: 啊，倍儿地道，
1: 这是老饕啊！
2: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饮品啊，公路咖啡啊，特调的鸡尾酒啊，颜值很高，然后喝的口感也很不错。
1: 哎呀，太棒了！我觉得最好的呢，还有什么？咱镇江的地道的老字号，这个你像常州的球迷到了镇江，是不是得体验一下？平常你得要东奔西走，这儿打个卡，那儿打个卡。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打卡啊。如果你到了这个集市上的话，你可以一站式的打卡呀，对不对？
2: 没错。而且呢，最近如果有喜欢车的，或者说有购车计划的，也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就能省心选好车了。我们在这场集市当中呢，也有很多热门的汽车品牌重磅入驻，车型也很齐全，福利也是很好的。
1: 哎呦，这是谁想到的？就是车展也能到现场，这岂不是 一站是真的想啥有啥，要啥有啥吗？
2: 没错，而且包括像国防教育科普，你可以长长知识，
1: 嗯，
2: 包括咱们镇江对口支援成果也可以展现给大家，
1: 嗯嗯，
2: 啊，包括一些创意的小吃店呐，吃喝玩乐啊，便民服务啊，休闲打卡，
1: 嗯，
2: 一站式覆盖。
1: 嗯，所以说这个周末咱们可以啊，趁着这个闲暇空档，暂时抛开工作的繁忙琐碎，约上闺蜜好友，带上家人孩子，到苏超镇江市集去逛市集、看球赛、评美食、讨好物，欢迎你来哟。
2: 没错，就在这个开始比赛开始之前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到门口、入场的地方、去逛一逛我们这次的潮流市集了。
1: 是，到时候我们现场不见不散哟。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啦啦啦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 我是张扬。
10: 今天我们说这个忙，你忙吗？有人这么问你的话，你警惕心就来了。怎么，你要我干什么别的事儿吗？
1: 不，一般领导问我才会比较警惕啊。同事问我都回答没什么事儿
10: 啊，没什么。就是你在忙的时候啊，然后你们单位就总有那么几个看上去，哎，为什么他很闲？是有这么个人吧？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就来聊一聊职场的忙跟闲啊，就忙的忙死，闲的闲死。
10: 对，
1: 就是亘古不变的职场两大玄学嘛。忙的忙的冒烟了，闲的闲的发霉了，啊，能干的往死里扛，摸鱼的就稳坐大堂。
10: 哟，还挺押韵的呢，是吧？公司呢就跟分成了两个世界似的，哎。就这么一批人忙的是脚不沾地，早上是踩着点儿冲进办公室啊，屁股还没碰上椅子呢，什么消息弹窗啊、工作安排呀、什么临时任务啊，劈头盖脸砸过来啊，就跟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边还没解决呢，上边又落下来其他任务了，是吧？哎，
1: 什么报告要改呀、方案要写呀、突发琐事啊，都揽自己身上。
10: 是，
1: 别人下班追剧逛街，他天天在那儿加班点灯熬油啊，手里的活永远做不完，脑子时刻在线，忙的甚至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10: 哎，
1: 都得挤，
10: 这么夸张？
1: 时间的很内卷的，都可全靠自己硬撑，那累到脱发又心梗，
10: 这好悲催啊！但是，那么另外一批人他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啊？另外一批人主打一个叫佛系躺平，上班标配，一杯热茶，一部手机，往工位一坐。刷视频啊，聊八卦呀，看网页啊，日子过得比那退休大爷还滋润呢。
1: 对，
10: 安排工作永远装糊涂，遇事他就推脱啊。
1: 哎，关键呢，就有的人呢，人家知道怎么推脱工作。你比方说，领导给我们这种资深牛马安排工作，你甭管我会不会啊，我下意识的会回答。哦，好的，那什么时候要呢？没问题。
10: 对对对对对，你都应下来了啊。
1: 说完自己都想抽自己大嘴巴。
10: 嗯，
1: 我答应个什么劲儿呢？
10: 是呀。
1: 但是领导一安排，自然而然的就答应了。
10: 你看，
1: 好，
10: 不是
1: 好的，
10: 你就是不会拒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弄的，人家那帮人啊，人不管这东西，他行不行、会不会上不上手，反正你
1: 交，
10: 哎，对你得交，他直接会说不会。不懂啊，我没时间
1: 啊，
10: 三句万能口诀走遍天下。什么责任都不沾边儿啊，什么累活都不沾手，安稳摸鱼到下班准时溜号，从不加班。我就问一下各位，你们公司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吗？你现在脑子里浮现的是谁的名字？大胆的说出来。
11: 我不报你名，不报你们公司啊。
10: 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就说单位里边那一些这个对比啊，有的时候对比起来确实是很扎心啊。忙的那么忙死那么闲的又那么闲死，到底是谁在忙谁在闲？闲的人他又是用的哪一招可以让他那么闲呢？
11: 哎，那如何破解这个事情呢？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有答案。
10: 有吗？
11: 应该是有的。
10: 有答案我还能让他这么多年这么嚣张？
11: 因为他不是决策的那个人。
10: 哦，那大家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你可以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就可以聊天了。
11: 添加一下18344811963。
10: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来世镇江，也能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聊天哟。

0: 点对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2: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控，指控中国足健会5扣足蹈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4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3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4: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4: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4: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4: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5: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1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颖。
10: 我是张扬。
9: 今天我们来吐槽你那单位里边那个让你看不顺眼的人，因为你一直在忙忙叨叨的，但是就他挺闲乎的啊。
10: 这每个单位都有啊，忙的忙死，闲的闲死。
9: 对呀、
10: 啊，憨的憨死，唠的唠死。
9: 叫什么呢？尤其是啊，就是有可能那个人还跟你就是你的工位的旁边，因为你老是余光能看到他，对不对？比方说前后座儿这种，当你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人家在座位上谈笑风生，你这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不在，像不像就是在单位，然后，或者不像在单位，就像在那个咖啡馆里边，反正咖啡馆什么人都有，你是来认真工作的，旁边的人是来喝下午茶的，你心里极为不平衡。
10: 就更加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越能干的人呢、他活还越多，因为你靠谱啊，你办事利索呀，
9: 对呀、
10: 不推脱呀，所有人呢第一时间就把烂活杂活没人愿意干的活都给你了，干好了是团队功劳，
9: 因为你有团队这个平台呀，
10: 干错了那是你的责任。
9: 对，你怎么交给你这点都不靠谱呢？反正那些啥也不会干的，啥也不干的，靠着装傻充愣混日子的，不用担压力，不用费脑筋，工资照拿，福利不落，领导觉得哎呦这个人挺安稳的啊、挺省心挺省心的呀，你也不用管他、也不给你找事儿。
10: 然后最最讽刺的是什么呢？你因为太忙太累，生活作息不规律，天天坐电脑前写稿子呀，改文案呐、然后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脑子里直冒烟，日积月累，最后身体搞垮了，什么肥胖啊，秃顶啊，就来了。那些没什么事儿的人呢，整天闲在办公室里边锻炼身体啊，里边放着各种各样的器械，相当于一个小型健身房。哪怕没有器械，人家能玩什么囚徒健身是吧？徒手的是吧？在工作上永远不会，在锻炼身体上有的是办法。
9: 是。
10: 最后身体倍儿棒，练六块腹肌。有一天你俩见面了，人家上来摸了摸你肚子说：“哎，兄弟，你不够自律啊。”这个样子真欠揍啊！跟你讲，要不是你身体练得这么好，我早动手。
9: 动手可以的，我支持你动手的。开玩笑的啊，
10: 不能动手、啊。
9: 哎，对对对，你要说这个闲的闲死啊，固然不应该。但是毕竟职场应该讲的是什么？讲业绩啊。
10: 对。
9: 你不能太闲。反过来说是什么呢？重点是忙的忙死未必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哦。
10: 对，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忙人啊。这没打引号啊，正经大忙人啊，各位应该明白几个道理。
9: 今天我们又得给大家讲讲道理了、
10: 也不是讲道理了，
9: 就你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叨叨几句。
10: 我也没过来多久啊，就是第一呢，在职场上你的工作能力越强，完成任务越出色，领导呢就会倾向于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你，只是因为你做得好，效率高，风险小，这不是什么主观上的赏识，是单纯的他为了追求效率。
9: 哎呀，
10: 因为给你、
9: 这个、
10: 他完成的快，你知道吧？
9: 但有第二啊，有一些员工他这个信奉低调做事，少说多干啊，这种职场准则认为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这个单位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自然而然会高看你一眼。但是在现实当中呢，这个想法往往会适得其反。你说你又不主动汇报，你又不跟领导沟通，那可能最后你干啥他都不知道呢。 哎，因为他确实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呢。
10: 对，他不能天天只盯着你一个人。
9: 对呀、
10: 啊。还有呢，就是效率高啊，未必是优势，因为你工作完成的越快，哎，人家就觉得哎。这活儿不难啊啊！相比之下呢，那同样的事儿，人家拖延着做，他反而觉得人家有所谓工匠精神。
9: 哎呀，
10: 细细打磨。
9: 哎呀，当然我们这讲的只是一些公司里面的一些部分情况，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还是论功行赏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恰巧正在经历类似的一些困扰的话，我建议大家也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式，同时呢，就是。是多跟同事叫什么沟通，哎，
10: 多跟领导也沟通。
9: 对呢，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忙的是什么，你忙的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你付出的努力，对不对？怎么说呢，就是也可以给自己争取更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嘛。
10: 没错，你比方说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啊，我就以前我一直默默无闻嘛，我觉得还是要有所改变的。我们要跟领导说一下我们最近在忙什么，在做什么，自己的工作计划。但是呢，你要让他时时刻刻关注我呢，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现实。
9: 对，
10: 所以呢我决定啊，我不是决定，我打算啊，我打算把领导编进我们每天节目的段子里。我哎，让他跟我们节目捆绑，
9: 捆绑得很深是吧？
10: 啊，这样的话他天天得听我节目，就听我节目在节目里边又说他什么事儿。
9: 但是我知道啊，就是有一些人在心里产生不平衡之后呢，他会这样。但是大部分的人，他的目标感，他在职场的目标感不是这么肤浅的，就是我不是为了领导而工作的，我为的是
10: 我的工资啊。
9: No， 这也是哎，稍微终极一点的吧。最高级的人，我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能明白吗？
10: 赵老师觉悟确实是高。
9: 那是，要不是这平台，我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对吗？
10: 你当台长吧，赵台。
9: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啊，就是不遗余力啊，奉献社会。最起码你在燃烧自己的过程当中呢，你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对不对？
10: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每个公司也都能够合理的安排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强度
9: 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强度太大了，就是确实不平衡的话，建议大家多去沟通。哎，我跟你讲，很多成年人他会发现沟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0: 哎，
9: 确实，因为你肚里有好多的话，你不知道该如何的表达，有的时候你说出来适得其反，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哎，奇了那么怪了，不是我原本所想啊，最后这个事情的走向为什么不是我的设计初衷啊？
10: 就恨不得跟领导说，或者是跟对方说啊，你能不能先到我脑子里，你自己去看一下我到底是啥意思，
9: 你自己去理解一下。但是现实是这样的，没有人永远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该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0: 没错，
9: 也没有人有义务完全去懂你，你呢却有义务在希望别人懂你的时候，你有义务自己表达自己。但是你不会表达怎么办？锻炼啊，从小就学啊。你说这能力是不是伴你一生？
10: 赵老师软职广告的能力也是一绝。
9: 哎呀，绝了，这太适合了。
10: 不知不觉的就说到我们的这个，
9: 对对对对对，从小就要学。大家不要觉得讲话嘛，这天生十个多月五个多月就会了，我这个讲一辈子话我还能不会讲话。哎，越到大你越会觉得这个语言艺术是多么的重要啊。
10: 如果各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培养一下语言艺术方面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大管家联系，183-4481-1963，
9: 是的，
10: 进群或者直接不是进群啊，加他微信或者直接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
9: 对，我们也会给小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培养他的自信心，锻炼他的这个舞台能力哦。
10: 183-4481-1963，
9: 是的，来听歌了，来自阿四，我爱忙碌。一路

0: 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八点最来是
2: 让你乐着去上班，
1: 你乐着去上班要有一个乐着的态度，让你乐着去上班哟。上班
2: 我毕竟不是那个岁数了，我夹不起来了。
1: 上班那是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了，或者是说去积累自己的工作经验去了，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啊。
2: 也拿工资啊，
1: 对，
2: 也不是光
1: 对对对，那是。如果说没有周一到周五，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还有一些加班的时间，没有这些上班时候的忙碌啊，没有上班时间的忙碌，又如何显得你这个休息的时候是那么的轻松惬意呢？就一定要有对比，我意思是，如果你天天躺在家里玩，你也不觉得躺着有多么好，对不对？
2: 我还真没体验过。我下次要不我确实啊，我从小到大啊，除了以前就上学之前啊，我还真没体验过一天到晚躺在家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1: 这样我就让你体验一个上学的快乐。马上不是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吗？下周一六一儿童节，就是现在过六一儿童节的反倒都是我们这一帮大人们
2: 啊，
1: 就是对吧，
2: 都自己过，
1: 渴望回归小时候的大人们。
2: 对
1: 对，像我这次六一，我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奖励了自己一次短途旅行。
2: 是奖励，还专门趁一六一还。
1: 我这个
2: 你不随时奖励吗？
1: 更何况天气还不错，没有那么瓢泼大雨，咱就出去玩玩去。当然了，我就是作为一个细皮嫩肉的女孩子，还是要做好护肤，就是叫什么防晒，对不对？
2: 自己做好防晒很重要，特别是啊，我建议啊，比如说你出去跟你闺蜜一块儿出去玩。不要给他推荐那个防晒，你自己用。这样的话，你刚才说了吗？
1: 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2: 你白了，才能对比啊，不，他黑了才能对比出来你更白。
1: 什么时候他才黑呢？
2: 那你要多带他去海边，让他多晒着，不给他涂防晒啊。
1: 这个，你要说到防晒的话，咱给大家推荐一个兰蔻精纯防晒啊。
2: 这个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为各位推荐的夏天防晒的理想型啊。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呢，就是品牌的课代表。精纯系列呢，是把品牌压箱底儿的好成分呐、硬技术啊，都往里堆的那种狠卷儿。说这款精纯的防晒啊，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上班通勤呐、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也在线，防晒也满格。
1: 是的，那又能防晒又能护肤，对吧？真的是挺好的，不但晒不黑，还晒不伤，而且皮肤还挺好呢。
2: 没错。平时呢，官网的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左右，我们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299块钱，那如果入手两支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有效期也比较新鲜，到2027年11月份，你能用两个夏天啊。
1: 两个夏天哟。
2: 当然要提醒大家，
1: 防晒蛮划算的哈。
2: 防晒这东西好像不仅是夏天需要用，就是冬天什么的也需要用防晒。
1: 就是根据各位什么美妆博主的话来讲的话，好像真的蛮重要的。咱也不知道重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就先防着吧，对吧？
2: 防止晒黑是高的追求，但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晒伤。这个很重要。晒伤，我之前晒伤过一次，那皮肤火辣辣的，很难受啊。
1: 是啊，当然了，如果这一周末你没有什么计划出去玩，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到我们镇江来玩，还有我们镇江本地的朋友啊，就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去可以逛一逛啊。咱们有这个苏超集市哟。
2: 这个潮流市集就在我们苏超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在入口处会有很多的商家都会到现场，
1: 对，
2: 有好吃的，好喝的。
1: 好吃的里边就有好多那个叫什么？
2: 记得要吃那个恐龙蛋啊！
1: 因为我们对阵谁呀？
2: 常州
1: 啊！我们要烤，
2: 莫名其妙
1: 的是恐龙蛋。
2: 常州那边甚至都没出土过什么。
1: 哎呦，
2: 恐龙的事
1: 啊，就是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网络上问我们，哎，我们没有中签怎么办啊？没有中签我们在外面看也是一样的。
2: 对，咱们镇江有很多观赛的第二现场，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镇江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 对对对，另外呢，再说了，你也是为了感受一下那个氛围，是不是？这样你就在外面听听呐喊，你就从双方那个呐喊声音，你就能知道比分情况了。
2: 我们单位附近就有一个第二现场，在那个
1: 没给广告费的不说啊，
2: 长江边上啊，长江边上、啊。
1: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那个叫什么呢？哎，我们说逛逛这个超市，这个集市，潮流集市，对吧？吃吃网红烤恐龙蛋，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的啊？蛋蛋研究所，还有什么那个意大利手工那不勒斯披萨？哎呦我天！还有什么公路咖啡特调鸡尾酒？哎，什么鲜果酸奶沙冰？哎，还有玫瑰拿铁等等等等，真的是吃的喝的逛的，包括还有各家这个汽车最新款的车也都在现场，你还可以逛个车展呢。
2: 所以呢，包括现场还有一些这个科普的小知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了解一下。
1: 孩子们，哎呦，
2: 国防教育的科普知识，
1: 对，也不虚此行啊。好了，我们就是在潮流集市期待各位不见不散哦。
2: 哎，说的好像明天就要踢这场比赛，5月30号、啊，
1: 共同期待啊！镇江加油啊！我们继续给镇江加油哦！我们镇江的球迷永不放弃，不离不弃。怎么样？
2: 没有放弃，不会放弃的啊。
1: OK，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大家到镇江来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4: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5: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5: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
8: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适，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4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0: 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顺流逆流，来自于徐小凤。徐小凤的声音在华语音乐圈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是那种十分宽厚的，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同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2: 太在意
1: 也不必隐瞒自己。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

0: 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还出版钢琴演奏专辑，同时他还为很多人制作唱片。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他呢？歌手、制作人、钢琴演奏家，还是其他？这个答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旅程当中一起来寻找。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带来的这首《为爱往前飞》。

这是一首1992年的作品《为爱往前飞》，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唱歌的人是不是熟悉？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瘦的男人林隆璇。1987年林隆璇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出校园》以后，在这之后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出版演奏专辑，当然他也帮很多人制作专辑。最早知道林隆璇是因为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早些年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曾经轰动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那个时候的我们记住了张信哲，记住了那英，却忽略了躲在这两首歌背后的功臣林隆璇。翻开林隆璇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他已经发表歌曲超过了500首，发表过歌词超过100首，也已经制作过专辑超过50张，其中包括那英、张信哲、孟庭苇、陈慧琳、范晓萱、赵咏华等等。偶然间你在一张畅销唱片的内页，很可能就会看见他写的歌。写歌的人不知道这首歌会温暖多少人，可是听歌的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就来听这首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作品《难以抗拒你容颜》。

难以抗拒你容颜，这是歌曲作者林隆璇自己的演唱版本。听听歌曲创作者演唱自己的歌，还是让人有不同的触动，因为写歌的人才知道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最近看到林隆璇的消息还是那么清瘦，想想当年他也是一副清瘦的书生模样，戴着眼镜，非常斯文，在钢琴前就这样自弹自唱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却从不曾对他有所苛待。很多当年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多已经褪去了光环，只有他还是看得到身上的书生气，干净的让人舒服。我相信一颗浮躁的心永远做不了这样纯净的音乐，而在恋慕繁华的心偶尔也会想静下来听安静的歌。希望他这样的安静平和的书生气息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接着来听到林隆璇和周慧敏合作带来的《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由林隆璇作曲。这首1992年的作品帮助当时的玉女掌门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也成为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隆璇有很多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我爱你这样深，我还是爱你到老，为爱往前飞，包括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泪海等等。多年之后再次听见，你会发现时间选择了这些旋律成为经典。林隆璇是那种充满优雅和人文气质的男人，他所创作的歌曲都深深烙有他自己的痕迹，清新的创作风格，旋律感极强的曲子，在如今也已经是很难得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面对情感了解男人心声的最好选择。继续来听这个男人带来的《我爱你这样深》。

时间淬炼着情歌，同样也磨练着男人。林隆璇，一个散发着人文气质的优雅钢琴歌者，一个深深懂得音乐质地的制作人，在他的歌声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文抒情世界，我们也在他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一份难得的平和。我们继续来听林隆璇带来的这首《我还是爱你到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适，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1: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2: 我犯了错，
0: Jim Wigmore。

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
1: 妈的勇气，
0: 可以在温暖的被
1: 窝。妈的勇气，
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音乐的世界里，生活蕴含着激情，那些对旋律怀有狂热之情的灵魂必然对生活充满热情。然而尽管音乐能够赋予我们热忱的满意的热忱，但是黑暗的一面也会带来所谓的失落感。这是歌者张楚的一种哲理，不是缥缈的心灵鸡汤。在他的智慧中，你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炽热的音乐迷，音域的伤感者，满腹疑惑的求知者，还是所谓的高级动物。

这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当我们所爱成为公众注视的焦点，需要审视思考和合情合理的解释的时候，这个目标就变成一种权谋，偏离了我们初次触碰和探索的初衷。然而这些目标便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意识深处绕不过去的问题，仿佛一个神秘的咒语强迫我们为这个领域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答案。但这种索求便让我们失去了原始的价值和自我的感知，像是失去了生活的故事和理想。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记忆，一部分源自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另一部分则来自外来文化，如同殖民的印记。在音乐创作中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因为自身影响自身成长的某种音乐类型启发我们，尝试用心流淌出的旋律赋予生活新的音符。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片街三十三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痛痒乐队《弯道人生》。

这是通阳乐队的《弯道人生》，音乐化身为我们对异乡异色大千世界的描绘与展现，同时也成为我们对故土文化价值观的动情批判。彼时彼刻，我们转身面向无垠的山海，踏上前所未有的惊奇之旅。早都没有派对，山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一块两块三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一块两块三块起，人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靠脚法，仰角找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定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防骗免疫力，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7: 好啊，谢了。哎， 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
1: 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苏扬的黑骡子。

0: 这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的 Path of Descent Grov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刺猬乐队最后一班车，下期再见。
1: 52年，52年，
2: 都这么晚了还有车吗？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将有所好转，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那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镇江的烟火国风藏在一碗锅盖面的杉木小锅盖里，这方寸的锅盖是锅盖面灵魂所在，藏着地道的市井智慧。锅盖面用的锅盖是由整块杉木制成的，直径略小于锅口，煮面的时候浮在沸水的表面，既能够防止面条溢出，又能够让沸水受热均匀，面条不粘连，口感更筋道。杉木的清香还会渗入到面条当中，添上一份自然的鲜香。这一做法始于清代，是镇江的民间匠人无意中摸索出的烹饪巧思，没有复杂的工艺，却尽显中国人顺应食材、巧用器物的生活智慧。小小锅盖浮于沸水之上，煮出的是一碗热乎的面食，藏着的是镇江千年市井的烟火。

0: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1: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0: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1: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0: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喜乐，今天要和你聊的这个地方呢，应该算是你的快乐老家。
2: 哎，
3: 南京，
2: 就是周末或者说平时就很难忍住不去。
3: 对，因为太近了，镇江到南京我们都知道高铁20分钟，开车1个小时，所以就是很多人去周末散心的一个宝藏的地方。可能每一次你想要逃离一下咱们这个原来城市的那种感觉，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去南京。
2: 对，
3: 哎，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就说这个南京，你知道周末到德基一看全是镇江人，全是苏 L 的车子。
2: 不，我不去德基，我是去那种自然风光的地方。
3: 为什么镇江人这么喜欢往南京跑呢？
2: 就是又近然后又有料嘛，对吧？就是南京不会像远途旅行，就是又要做攻略啊，然后下午出发，逛到傍晚的话咱们就能回来了。
3: 对，
2: 既有烟火气，但是呢又不怎么费体力，也不怎么费票子。
3: 对，
2: 然后呢它
3: 也不费时间。
2: 对，古称金陵嘛，听着就非常的有古韵，实际呢玩起来非常的有那种松弛感，特别适合在工作之余去充充电。
3: 对，就是说走就走，不用赶早赶晚。然后呢你去南京玩的东西也非常丰富，不管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还是逛一逛古城墙，逛一逛古巷子，吃一点小吃，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你是想要找一个咖啡店发发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总结一下，南京就是咱们镇江人的移动能量站。
2: 对，就是亚楠喜欢的一些新潮的事物，就是他去南京基本上都是去吃什么新的饭店啊，什么新的密室啊。
3: 对对对，
2: 就玩一些就是最时兴的这个东西，比较潮流的东西。然后我去南京呢都是喜欢去一些大自然的风光，比如说灵谷寺、中山植物园。
3: 对
2: 啊，然后玄武湖，它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光。
3: 是的，
2: 我就很喜欢去溜达溜达，喝喝下午茶啊。
3: 对，不管你什么需求都可以在南京得到满足。
2: 是的，就是不同的汤，这个建呢是没有单人旁的，就成为了这个六朝古都的一个核心了。
3: 好，青岛人是哇哇哇哇嘎啦，南京人是哇哇哇哇金子。
2: 挖金子到镇江有金山。
3: 其实每个名字都藏着一段历史，从金陵到南京，经过千年的变迁呢，这座城市的气质好像还是那种很古色古香的，没有怎么变，既有皇家气派，又有市井烟火的感觉。
2: 对，而且南京还有石头城的一个别称，源于城西的一个石头城的遗址。三国的时候呢，孙权用它作为军事要塞，那现在还能够看到明城墙和古石头城呢相融的一个景象。
3: 是的，不管是金陵、健康还是石头城南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曾用名，要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来历呢？接下来就要有请来自于南京的一位导游雷子给我们进行一番解答。
4: 作为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南京一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名称变更最为频繁的一座城市，前前后后用了70多个，就为你盘点南京历史上用过的那些古称。最古老的一个名字野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命人在南京朝天宫一带修建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用来冶炼兵器，故而得名。到今天的一座山仍然被命名为野山，越王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到今天的气故而得名。 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气故而得名，到今天泪。
5: 在打败了吴国之后，命大夫范蠡在中华门外修建了南京最早的一座城池越城。后来的越国被命人在南京修建了一座城池，取名叫做金陵邑，并且在城北埋进以镇压南京城的王气。后来的秦始皇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年所埋的金并不是今天我们的黄金，而是指的黄铜，埋着金子的丘陵，故而得名叫做金陵。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都。秦始皇江以南是江外，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地方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这样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动物这样的地方性政权，西晋王朝感到心有余悸。江陵之名取一句话叫做江外无事，临近于此，取临近安宁之意。这个称呼在清朝被恢复，曹雪芹家族当时在南京担任的就是江陵之造。我们今天江苏之名正是取江陵府和苏州府的合称。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衣冠南渡，来到江南避难，在宰相王导的辅佐之下建立了东晋王朝。他为了避西晋晋闵帝的名讳，改建业为建康，意为建立安乐康宁之地。南京夫子庙附近有一条路就叫做建康路，此后南京还被叫做白下，今天有一条路叫白下路。以前有一个区叫白下区，隋朝叫做蒋州，紫金山最早就叫做蒋山，唐代改名为深州，取歌舞升平之意。南京有一条路叫做深州路，元朝时南京叫吉庆路，路是一种行政单位，相当于府的意思。今天南京有一座城门叫做吉庆门。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改吉庆为应天府，北京后来叫顺天府，取顺应天意的意思。今天南京有一条高架就叫做应天大街高架。后来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南京作为陪都，意思是南方的首都，南京之名因此而得名。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清朝江陵府为天津，历史上著名的天津事变也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

0: 的转折点。你还知道南京有过哪些名字吗？
1: 今天我们去到这座城市呢，就是南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三首诗来猜三个南京的绝美景致。好，我们一边猜一边来解锁这座六朝古都的浪漫。那么第一句，
2: 烟笼寒月，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 这一句诗很多人很熟悉啊，刘
3: 是啊，就这一句诗的作者呢，可是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诗仙李白。哎，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有哪一座名楼？哎，想象一下。
1: 好，给大家揭晓答案了，答案就是凤凰台啊。站在凤凰台上极目远眺，三山半影在青天之外，然后江水呢被白鹭洲一分为二，这种特别壮阔的景致，真的连诗仙李白都是忍不住为他挥毫写下一首诗啊。
3: 对，前两轮下来是不是已经摸清套路了啊？其实最后呢还有一轮啊，咱们来一点不一样的。这一处景致呢是藏着南京的秋日限定浪漫的，诗句呢是
2: 金陵秋色满梧桐，夹道阴阴覆短蓬。
1: 提示一下啊，每一年到秋天，这里的梧桐叶就会铺满道路，踩上去呢沙沙的发出声音，是南京人最喜欢逛的一条路。来给大家倒计时，54321，告诉我们答案。
3: 这个五秒，54321，好快，
1: 太快了。
3: 哎，终极答案揭晓啊，就是南京的梧桐大道了啊，尤其是美龄宫那一段啊，梧桐枝蔓，然后呢交织成了一个项链的样子，也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幅画面啊。就秋日里面金黄一片，美得让人挪不开脚。
1: 对，说了这么多跟南京有关的古诗，刚才这句诗我就又想到一首诗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哎，这首诗一念就好像已经看见了老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了。所以接下来呢，开车路上我们听到今天的第一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巷弄里面的青石板路。

0: 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啊，刚刚我们聊完了南京的名字的故事啊，现在该说一说了南京的一些宝藏景点。
2: 嗯，
1: 就是既有湖光山色的自然之美，又有沉淀千年的一个历史遗迹，你最想听哪一个呢？
2: 我就当然是想说一说我喜欢的玄武湖，超级大的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它东枕紫金山，西靠明城墙，湖中有五洲胜景啊，而且呢还会有鸡鸣寺这样一些古迹。清晨的时候，咱们可以沿着西岸的水杉林散步，晨雾当中啊，阳光洒满了湖面，像撒了那种碎金子一样，所以就完全不像城市里的公园，因为它特别的广阔开阔啊。
1: 然后它还免费。
2: 是。
1: 然后我跟亚楠说，我说我最近的这个一两年、
2: 啊
1: 嗯、我大概去玄武湖去了不下十次。
2: 嗯，
1: 就是一到那个休息的时候，我就喜欢去玄武湖逛一逛。
2: 是。
1: 然后逛了很多遍，有时候跟他说，我说哎呀，这边有个咖啡节、
2: 嗯、
1: 这边有个音乐节，然后这边又新开了一个好吃的餐厅。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的地图，才发现我居然有那么多地方都还没有。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玄武湖，
2: 远远不止它的五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1: 就是有很多漂亮的画面我还没有去过，还没有去看过，甚至有一些古遗迹的故事我还没有听过。
2: 嗯，可以慢慢的去探寻。
1: 对，偶尔其实你走到那个附近，旁边就一定会有亲切的南京大爷，
2: 嗯，
1: 跟你用南京话讲、
2: 嗯、
1: 这边的故事
2: 哦，
1: 风声气，然后会让你觉得哎呀特别的安静，能够思考很多东西。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氛围，然后就在那边走了走，果然啊，吃一吃斋面，然后呢溜达溜达啊，的确是觉得整个人特别的安静，特别的舒服。
2: 是，我建议我们所有被工作吸走了不少灵气的小伙伴可以去那边调整一下，放松一下，
1: 哎，回来更好的工作。
2: 对，是的。好，说到这些地方都特别的有画面感，也特别的有故事感，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也应该要去一下、
1: 嗯、
2: 就是明城墙，因为它是现在世界

0: 上存在的最长的砖石城墙，那么有一段呢叫做台城段，它是最小众的，能够直面玄武湖和金明寺，所以站在城墙上你可以看到一边是湖光山色，一边是古寺，你还可以触摸一下斑驳的砖石，真的太有历史感了。
1: 你看我就说吧，亚楠不会离开市中心的，他只是去德基的时候顺带去一下玄武湖，就玄武湖金明寺加古城墙那一段其实是连着的，
0: 是，
1: 就是如果您比较能暴走，你就可以从这个就是地铁鼓楼站一直走到这个鸡鸣寺，当然现在也有鸡鸣寺站了嘛，然后从这里开始走，沿着玄武湖走到狮子桥去吃饭，哎，吃一些小吃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路线都给大家规划好。
1: 对，但如果你不是特别能走，其实也有公共自行车可以骑过去哈。当然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山植物园也不能漏啊，作为中国四大植物园，春有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也就是中山植物园，红枫，冬天有腊梅啊，四季我都去过了，就是每一个季节它有那个南园跟北园，就是南园呢是非常漂亮，就可以拍各种照片啊什么的，就非常像那种花仙子一样的那种盛境，然后北园呢是有热带植物宫，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大王莲，还有血枫猴树，见血枫猴树应该是，
0: 这个树厉害了啊，
1: 对，然后好多珍稀的植物别的地方也是看不到的，然后逛完之后呢还能够顺路去刚刚说到的灵谷寺，一路都是绿意啊。
0: 虽然我还没有去过中山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车扎堆亮相，地道镇。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 所以今天说的这一款精纯防晒呢，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是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像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呢是完全够的。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所以呢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就像平时的话，我经常会建议大家，尤其女孩子，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在脸上擦一层东西，就是它呢既是防晒啊，另外呢也可以隔绝掉一些脏东西，因为平时在外面灰尘呐 或者说这个外面的一些空气当中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天气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花粉，或者说有一些柳絮等等的，这个时候呢都能够隔绝出去，也会减少我们皮肤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官网的兰蔻精纯防晒呢，50毫升将近是1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咱们的美妆宠粉破价来了哈，整个的话50毫升只要299元，入手两支呢更划算，可以跟闺蜜一起拼凑一下，只要399，两支只要399，而且呢有效期是新鲜的，到2027年1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微信号，是翡翠文艺963，然后呢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下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添加我们的客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能够再减5块钱。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
2: 就是你会觉得呀，在这些里面去吃饭啊，他吃的不是饭，他吃的是一种意境了。啊，当然去南京的话，肯定还是首推鸭血粉丝汤。
1: 鸭血粉丝汤，
2: 对不对？这个老南京的汤头，老卤慢熬，其实真的不同地方鸭血粉丝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对，而且我经常看到小红书上就有小伙伴在那边吵架。就每次有人说南京鸭血粉丝汤有名，总有镇江的小伙伴跳上去说瞎说，明明鸭血粉丝是
2: 镇江
1: 的。
2: 每一次都要争
1: 一下。都好吃，都好吃。
2: 哎，对，其实呢，就是味道不一样，而且呢，
1: 风格不一样，
2: 对，心境也不一样啊。我们到南京玩，主要玩的就是那个一路，我们经常说一路杏花村，
1: 是，
2: 对吧？比如说南京就有什么，南京有锁金村呀，前面不是介绍那个玄武湖吗？玄武湖出来溜达过一个马路，不会的，咱们就打开地图看一下，走过去大概七八分钟，然后呢，到锁金村之后，锁金村的吃的不要太多，
1: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哎，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去，如果我到锁金村的话，首先带块烧饼，哎，接地气吧，然后呢，抓一把瓜子，接地气吧，
1: 特别接地气，
2: 然后再摘摘鸭子。
1: 你吃到底要吃多少菜？
2: 这个是带回家吃的。
1: 可以可以
2: 带回家。哎呦，你又觉得哦，好好吃，而且那一路都是当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边又是有一些大学的地址在那边，你看到很多大学生嘛，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
1: 咸甜口非常棒，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汤汁也是爆出来，香迷糊了，但是这个汤包也是都永远都在炒，到底哪里的最正宗？还是那句话，都好吃。
2: 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内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地人就是买菜的地方，然后那边呢就融入了这一座城市。
1: 对，
2: 你会有一种青春时光的感觉，因为周围的大学生都会聊说待会儿回，因为周围的大学生都会聊说待会儿回宿舍啊，我们先去什么洗个爱呀，还是我们待会儿吃一个土豆粉呀。
1: 不管是周围的环境还是吃的东西，都有一种回到大学时光的，吃的东西都有一种回到大学时光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你刚才鸭血粉丝也是比较有名的，本地人也经常去。那我想吃的就是汤，经常去。那我想吃的就是汤包，南京的汤包咸甜口非常棒，轻轻咬出来香迷糊了，但是这个汤包也是都永远都在炒，到底哪里的最正宗？还是那句话，都好吃。但是呢，南京有一个金华汤包，价格特别划算，大家如果想要尝试的话，可以去买来，12块钱8个。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了得，
2: 这个价格又是要打包带回家的价格，
1: 必须冻起来的。
2: 每一次在高铁上香迷糊周围所有人、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秦淮的小吃也是不能少的，
1: 比如说我们蒋家的锅贴，蒋有
2: 蒋家
1: 外皮特别酥脆，肉馅又特别多，然后呢你再搭配一碗赤豆元宵、咸甜永动鸡，味道特别赞、不过你今天说我喜欢吃一些漂亮，
2: 那我咬到的那个第一口，我现在有一件卫衣上面还留着它的那个油渍，
1: 被烫到了，
2: 舍不得洗掉，这真的很香。
1: 是，那我问你，吃锅贴的时候蘸醋吗？
2: 蘸啊、
1: 哦、
2: 必须镇江香醋。
1: 是是，然后我再给你说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也很迷惑，因为南京人都会说这个是当地特产，但是我去到苏州、无锡、常州，每
2: 个
1: 城市都看到，就是梅花糕，但是可能各地名字不一样，还有地方叫海棠糕。刚出炉的这个糕体比较软糯，里面呢裹着豆沙，甜而不腻，咬一口有的时候也会爆浆，所以你逛古巷的时候可以拿一个，可以稍微帮你垫一垫肚子，又不会让你吃太饱啊。
2: 我觉得江苏的孩子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童年记忆，就 出去旅游，一个是路边那种拿那个木筷子串起来的菠萝，
1: 对，
2: 一个就是这个梅花糕，
1: 还有玉米，
2: 还有甘纳子，就是一吃到这个你就觉得哇，我在旅行。这小朋友至于在哪里不重要，我只要在路上。
1: 后来呢，你会发现还多了烤肠，
2: 还有糖葫芦，是不是？
1: 对对。
2: 哎，今天聊这个南京，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啊！
1: 是的，
2: 而且每一个人都去过嘛。
1: 嗯，聊完这个乌衣巷的古韵，我们应该换一个节奏了，因为最近很多人还蛮喜欢这首歌曲，也是跟南京有关的，就 Johnny J 的My City 南京。这首歌是一首说唱歌曲，腔调当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所以就把那种逛吃散心又很时髦的那种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中完全都是南京的鲜活的烟火。
2: 这首歌出的时候刚好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1: 嗯，
2: 哎，我听着他唱的，当时激动的眼泪汪汪的，后来发现哦，20分钟我就能回家，
1: 是
2: 就能回去啊，
1: 很近，真的很近。
2: 对，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咱们爱逛的南京啊，跟着这个旋律往下走，解锁咖啡飘香的街巷，然后藏着美味的小店，看看歌里面的城市有多适合半日散心呢。
3: 我藏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五彩斑斓，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有很多听众都肯定很想问啊，就是我们今天聊到南京嘛、嗯、那去南京旅行交通跟住宿该怎么选，毕竟景点很分散、嗯、然后呢规划不好的话呢容易走冤枉路。
2: 是，
1: 大家别看南京离得近，哎，估计很多人每次去要么就是一条路逛几百遍啊，要么就是根本想不起来说去哪一些新的地方。
2: 嗯，所以交通方面给大家推荐的当然是首推南京的地铁一号线的能够到玄武门新街口，三号线的能够到夫子庙鸡鸣寺，大部分景点都可以坐地铁来直达了、啊、
1: 对，而且如果说你是在夫子庙啊鸡鸣寺呀、啊嗯、还有玄武湖附近的话，你到了人不多你就避开早晚高峰的时间啊，打车就是起步价。
2: 对，
1: 因为它就靠着南京站嘛，
2: 很近。
1: 对，但如果你是去什么江宁啊附近的一些景点的话，你就到南京南、
2: 嗯、
1: 对吧，会更加近一些，大家注意这一点。当然镇江去的话自驾也非常不错，但是市区的停车呢比较紧张，不过呢有不少的酒店它是提供这个免费的停车的。
2: 对，如果大家想要逛吃方便的话呢，住的话就可以住在新街口或者是夫子庙那边啊。如果是享受度假感，喜欢清静

0: 中山附近的民宿也不错，可以第一时间去灵谷寺或者是中山陵，那边的空气真的很新鲜啊。
1: 是的，虽然听上去很荒唐，觉得哎，镇江离南京这么近，有必要住吗？但是现在就流行说，住酒店，假装自己在度假。其实南京对于很多外省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旅行目的地。
0: 对，
1: 只是我们镇江的离得很近啊，就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反而呢，有一种就是想要去玩，但是不知道怎么好好玩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其实两天时间就完全足够了，晚上如果找对了民宿的话呢，就近咱们就能够有一种度假感啦。
0: 是的，其实在南京附近还有一个地方汤山，我们下次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那边也有很多的公共的温泉或者是私汤，也很适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去放假住个两天。
1: 没错
0: 然后好好的逃离一下城市生活那种忙碌的节奏感，去呼吸一下山野的新鲜空气，去泡一泡舒服的温泉。
1: 对，咱们就是把那个路途上面的飞机票的钱省下来，然后呢变成咱们这个平时住的酒店加一颗星，是不是？
0: 好，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楚千帆《秦淮夜》。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南京，聊到这儿呢，我就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的有温度，它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市井生活的烟火，让人越了解越喜欢了。
2: 我特别同意啊，比如说在夫子庙的江南贡院，走进这个明清贡院的号舍，
1: 喜欢了。
2: 我特别同意啊，比如说
1: 喜欢了。
2: 我特别同意啊，比如说
1: 喜欢了。
2: 我特别同意啊，比如说
1: 喜欢了。
2: 我特别同意啊，比如说
1: 喜欢了。
2: 我特别

0: 赶景点，然后我们可以在玄武湖散散步，在老巷子里面吃一顿小吃，在明城墙上吹吹风，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一座城市的美。
1: 嗯，
0: 而且南京人特别热情，问路啊，找美食啊，他们都会耐心解答，甚至要跟你唠半天。
1: 对，不管是为了历史古迹，还是为了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南京都可以满足大家对于古都这两个字儿的期待。所以，就算现在没有出发，大家也可以把这份向往呢放在自己的心里，这也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啊。
0: 没错，那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这一份关于南京的故事能够让大家的旅行清单上面添上一笔，愿我们都能够早日踏上这一片金陵热土，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感谢收听，我们下期

0: 是家乡。
1: 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

0: 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适。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
1: 碎了每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歌手一路走来的音乐沉淀。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就暂时的放下细碎的心绪，借着初夏温柔的光景，一同聆听这些优质的歌曲，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来感受纯粹的音乐魅力。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忽而倾下》。

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的这首歌，叫做《忽而今夏》。初夏的风轻柔恬淡，很适合舒缓的松弛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灵动明快的对唱歌曲，两位演唱者默契的声线的搭配，让整首歌的听感轻松又治愈。歌曲自发行以来，凭借着活泼清新的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里经久不衰的青春的回忆。来自于汪苏泷 By Two， 这首歌叫做《有点甜》。

自龙白兔的这首我觉得非常清新可爱，有点治愈系的歌曲啊，叫做有点甜。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大概是我们很多80后青春期的回忆了，也是很多女生曾经在 KTV 里面曾经哭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真的承载了太多听众的过往的时光。

好，这是藏着我们80后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这一首歌啊，她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在流行乐坛也获得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很多人说她是网络歌手，可能是因为她的很多的歌可能不是在一些主流的场合出现。她的名字叫做庄心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热门单曲，来自于庄心妍，叫做《以后的以后》。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情苏超，燃动镇江。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
6: 人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
8: 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会，一颗颗眼泪都是爱。

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叫做《情人的眼泪》啊，我们时间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开始后半段的半个小时的电台情歌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微博上面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或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给我的抖音发私信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

这张专辑由著名的制作人刘晓光，刘晓光是谁？如果你知道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成员之一。他的制作团队以及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荒井壮一郎参与制作。荒井也是香港的第一鼓手，也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乐队成员。以细腻的文字搭配清新悠扬的旋律，表达出了对老时光点滴的反复的回味。而刘晓光和荒井壮一郎其实曾经都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来过镇江啊，好像有来过两次，一次是在西津渡对面的那个西津湾一个小型的音乐会，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你有去看现场吗？在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叫做西窗的雨。刚刚的这首歌叫西窗的雨，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南来的风，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听到我们的归乡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让你心情变好的歌，也是一首让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更好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

来自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不是瞬间把好心情都拉满了呢？甜甜的旋律，满满的元气，像极了小朋友眼里闪闪发光的夏天。很快就要迎来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啦，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每个小朋友都永远无忧无虑，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话，也希望长大的我们能够永远保留一份童心，永远热烈，永远天真烂漫。我们今天节目和各位教授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电台情歌，明天见，拜拜。

0: 表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

0: 前段时间空气降水过程，
1: 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3: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4: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5: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andy Ray, First Night。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2: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期间又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안도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
2: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间，清浅了时光。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2: 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轻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性质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微”，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将至，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截至昨天，我市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适，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8号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汉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单曲莉莉啊，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 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沁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自然融合。

有多少人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莎，又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莎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2: 好啊，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

0: 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坏天气，都是诈骗台。
1: 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
3: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抑郁症、糖尿病、哮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些乍看毫无关系的疾病，其实背后都与慢性炎症有关。很多人时常感到疲惫、关节酸痛、皮肤反复过敏，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其实啊，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无声的燃烧。虽然年龄增长和环境因素无法逆转，但大量可及时抑制的发炎症状完全能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避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抗炎生活》。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持续存在的一种闷烧慢性炎症。这是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带疾病的真正元凶。过去我们常说血管老化决定了人的寿命，这句话当然没错。年轻的血管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顺畅地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代谢废物及时地带走。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地硬化，内壁形成斑块，通道变得狭窄而脆弱。这看起来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动脉硬化本身是扑灭的小火，烧完就熄了，身体恢复如初。可问题出在另一种情况上，当这场火灾迟迟地灭不掉，急性炎症转成了慢性炎症，这麻烦可就来了。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来势汹汹，它更像一堆没有燃尽的暗火，闷在身体最深处，不声不响地烧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明显的红肿，没有剧烈的疼痛，最多只是一点点疲惫，一点点消化不良，一点点皮肤瘙痒。正因为它如此隐蔽，人们才常常地忽略它。可就是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你的血管、关节、大脑和内脏。我们不妨想想哮喘的治疗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哮喘是气管反复收缩引起的一种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了扩张气管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因哮喘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哮喘病人的气管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轻微的持续的炎症，即便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种炎症也从未消失。 于是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药物来治疗哮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哮喘的死亡率断崖式的下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时候，不妨退一步想想，也许它的根源并不是表面的那些症状，而是一条深埋在地下的发炎的火线。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性，从小学习爵士舞，舞蹈是她生命中她两个非常简单的建议，一是减少摄入促进炎症的食物，二是增加摄入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这位年轻女性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这些建议，几个月后，她腿上的斑疹开始变淡，皮肤和头发也变得更加健康，甚至连手脚冰凉的老毛病都改善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玄妙，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切断了慢性炎症的燃料供应，同时给身体补充了足够的抗炎物资。疲劳、失眠、皮肤暗沉、关节疼痛，慢性低度炎症是百病之源，不靠药物，通过饮食与作息调控，把身体从着火状态拉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那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发炎，而有些人却没事？这里啊，就要提到一个叫做介质的东西。你可以把介质想象成细胞之间传递指令的信使，有些介质负责下达引起炎症的命令，有些介质则负责下达抑制炎症的命令，这两类信使必须保持平衡，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当引起炎症的介质太多，抑制炎症的介质又太少的时候，免疫系统当引起炎症的介质不分敌我的攻击自己的健康组织，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是慢性炎症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衡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氧化。你肯定见过苹果削皮后慢慢变成褐色的样子，见过铁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慢慢生锈的样子。氧化产生了火种，

炎症就把这火种点燃了，而一旦炎症出现，又会进一步的产生活性氧，让氧化压力变得更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氧化和炎症互相推波助澜，不断加速身体的衰老。除了氧化，还有一个概念您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糖化。糖化是指葡萄糖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变性，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这种物质会让人的皮肤松弛，出现皱纹。更可怕的是，它很难被代谢掉，会长期堆积在身体里。糖化同样会产生活性氧，同样会引发炎症。所以你看，氧化、糖化、炎症这三件事，就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相互作用，相互加剧，共同推动着人体走向衰老和疾病。要想保持年轻和健康，光关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够，必须同时的抗氧化、抗糖化、抗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才能够应对。其实不然，导致慢性炎症的最大因素恰恰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久坐不动，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进去大量的精致米面、高糖分的零食和饮料，半夜不睡觉，通宵熬夜，工作压力大，焦虑烦躁，抽烟喝酒，应酬不断。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每一件都在你体内悄悄地点燃了慢性炎症的火种。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只是偶尔觉得累，偶尔的有点小毛病，但是那些暗火从未停止燃烧。等到某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癌症突然查出，二阶的促炎信号。适当运动，但不要过度透支，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加重炎症。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会使体内的促炎介质水平持续升高。这些建议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更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慢性炎症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你不会因为身体内有一点点炎症就去医院挂号，医生也不会因为你偶尔的疲惫就给你开抗炎药。可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低度的全身性的炎症，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大脑。等到某一天炎症终于明显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时候，往往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等出现了问题再去治疗，而是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主动地掐灭那些暗火。每天多走几步路，少吃一块甜点，早点放下手机睡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是你为自己健康所做的最大的投资。读完《抗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又释然。震撼的是，原来那么多看似不相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

0: 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最大的感受是震撼。糖尿病到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都燃烧着同一把慢性炎症的暗火。释然的是，这把火并非不可控。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堆砌，而是用通俗的图解和真实的案例，让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熄灭小火苗的人说，原来我十几年的偏头痛、湿疹和饭后困倦都是慢性炎症的表现，照着书里的抗炎食谱吃了一周，晨起舌苔变干净了，整天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相见恨晚。读者厨房里的药剂师说，书中不推崇极端断食，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和多酚怎么吃。读者拯救者说，本书最戳我的是抗炎不只是抗衰老，更是对抗未来几十年的慢病风险。书里列了12种促炎食物和14种抗炎明星，已经贴在了厨房门上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贪婪的多巴胺》，《一路向前》微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读书小百科，
0: 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这套图书馆由
3: 指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
0: 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
3: 爸，不是，您把房子给他住，起码要先跟我商量一下吧。哎
4: 呀，商量什么？我们那个房子也一直空着。再说，我这样做也能为你挽回一些影响啊。
3: 什么影响啊？我被他儿子欺负了，我怕什么影响啊？
5: 哎呀，别提了，他们老两口啊，一回来就到处去说你平时怎么欺负刘明，怎么把刘明逼得离家出走，然后还最后把他们老两口给赶出来了。你爸那脸皮多薄啊，他哪架得住这个呀？非逼着我把那套老房子收拾出来，请他们回去住。好，吃的喝的用的全买齐了，那冰箱都塞满了。就这样我去请他们，他们还不愿意搬呢，非逼着你爸亲自去请。什么人呢？
3: 爸，听见了吧？他们也好意思做出来。还有您二位，这手机就在手里头，为什么就不能及时给我打个电话呢？你们知道刘明他……
2: 顾及到父母的身体，罗英子仍然隐瞒真相。
6: 不是，
3: 没有，算了。那个，既然他们已经住进去了，就让他们住吧。
5: 那英子，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妈啊？
3: 没什么。我这次来啊，正好是要找他们一趟，我这就过去。
2: 罗炳文严肃地叫住了罗英子。
4: 哎，干嘛去啊？
3: 我不是起诉离婚了吗？但是刘明他不肯露面，我联系不上他，我去找他父母联系他。
4: 我和你一块儿去。
3: 不是爸，你去能干什么呀？
5: 不是你爸去，他不敢欺负你。
4: 你这个脾气，去了以后，非坏事不可。
7: 你看，你把他们赶出来了，他们肯定非常的恨你。我去呢，哎，能跟他们说点好话，让他们好原谅你，好帮你。
3: 爸，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说好话呀？就是您这样的爸才教育出我这样女儿，活该被人欺负。
4: 英子，你听着，你和刘明的关系现在虽然有问题，哪怕就是离婚了，对他的父母也还是要尊敬，这是做人的修养。
3: 修养，修养，你从小到大就这么教育我，所以才被人蒙在鼓里。
4: 那也要有修养，这是做人的原则。佳怡，把我准备的水果拿过来。
3: 妈，您别拿，他们不配吃咱们家送的水果。
4: 英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2: 秦佳怡拿出了水果礼盒，
4: 拿过来，干，拿着。你别忘了，你是爸爸的女儿，现在你还是律师。
5: 哎呀，行了，英子自己的事儿你让她自己处理。英子，你早去早回啊。
7: 去吧。真让我不放心呢。
2: 罗英子拗不过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刘明的父母。
8: 来喽，
9: 英子，还拿什么东西啊？
3: 看来我记忆力还不错啊，还没忘了儿时家的路该怎么走。哟，这冰箱还在这儿呢，那洗衣机也没变样。这家里的东西都没变哈。
8: 谁让你进来的啊？你这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知道不知道？
3: 非法侵入？我记得你们家不是住城南旧街口吗？
2: 在老房子里，罗英子环顾四周，然后坐了下来。
3: 我爸爸的椅子，小时候只能他坐，今天趁他不在，我也坐一坐。
8: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来抓你。
3: 你找警察来，说这是我们家，然后你们搬到我们家住了，让警察把你们轰走是吗？
8: 什么叫你们家呀？
9: 对，秀琴，来，什么态度啊？刘明本来做的就不对，英子发脾气那是很正常的嘛。啊，
2: 心怀愧疚的刘一丁满脸堆笑的坐到罗英子对面。
9: 英子，这个刘明这事儿我们确实也帮不上你忙。
3: 刘明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想不明白。那个女的不是想跟他生孩子吗？但就他现在的身份，你们的孙子出生了也是私生子。刘明要是敢在没离婚之前就去国外跟他结婚，我可以告他重婚罪。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我希望刘明来应诉。
8: 不是说他不回来也可以缺席判决吗？
3: 原来是想着这么一手啊。是可以缺席判，刘明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债权人不会因为这点钱就跑美国去找他，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我希望他看在我们往日夫妻情分上给我出一个证言，证明公司的法人和股东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他躲避债务而变更的。如果他愿意这么做，我可以回去跟我父母说，让他们把这房子过户给你们，你们将来也有个养老的地方。
2: 自以为是的岳秀琴翻了个白眼。
8: 你拉倒吧，就这房子给我我都不要。刘明将来在美国混好了，我们老两口可以去美国养老啊。啊，
3: 去啊，怎么没人接你们去呢？为什么还要住在我们家房子里啊？这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8: 我们也没说跟你有关系，至于债主们觉得跟你有没有关系，我们也管不着。
3: 二位，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俩是恩爱夫妻，就算原来有什么事儿让他怨我，想必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仇恨吧。如果他出了这份证言，于他没有什么伤害，于我可能救命。如果他做了，我可以跟他好聚好散，我不再和他为难，从此一笔勾销，我也不再跟他计较。这个忙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帮？
8: 帮不了，跟我没关系。

0: 事情没谈拢，罗英子回到了父母家，一家人心事重重地吃着午饭。
1: 别担心了，我就是按照你们的教诲，到了那儿我就跟人赔礼道歉了，也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先安心住在那房子里面。他们也答应我了，说帮我联系刘明。吃饭吧。
2: 我就说嘛，待人以诚，总会有回报的。你和刘明走到这一步啊，刘明固然有他不对的地方，但是英子，你有没有想过，恐怕你也需要反思一下。嗯，以后啊，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父母，帮你们化解矛盾，好聚好散。
0: 见女儿郁郁寡欢，邢佳怡心疼不已。
3: 哎呀，行了，你这吃饭呢，说那些不愉快的干什么？他们儿子对英子做了那样的事儿，咱们还把房子给他们住，算可以的了。
0: 罗英子回忆着在老房子里的一幕。
4: 那这样，我联系不上他，这封信总可以帮我转交给他吧。
0: 刘一丁刚要拆开信封，被岳秀琴抢过去撕了个粉碎。
4: 你还想住这房子吗？
5: 有本事你回去让你父母来撵我们啊。
4: 你们俩别后悔啊。
0: 邢佳怡朝罗英子碗里夹菜。
4: 英子，吃饭，我还赶路呢吗？爸妈，答应我以后别再跟他们家来往了，更不能把那房子送给他们。
2: 为什么？
4: 没有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我是你们的女儿，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女儿，就不许和他们来往，不许资助他们。我要知道了，我真的会郁闷死。
2: 英子，做人要大度。
4: 我小气，爸，就是不许和他们来往，不许资助他们，生活上不能帮助他们，不然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3: 那个不来往，不资助。
0: 此时的岳秀琴正躺在躺椅上沾沾自喜，刘一丁帮他捏着肩膀。
5: 刘明就像你，要不然也不会到今天这步。刘明要是真认了这一千多万，你有钱替他还吗？
6: 可他万一回家和他父母一说，把咱们从这屋轰出去怎么办呀？
5: 他不敢，他父母身体都不好，他敢让他爸妈知道他背着一千多万吗？再说了，就这破房子，我还不想在这儿住呢。哎，咱那天看的那套新楼盘挺好的。
6: 啊，
5: 改天咱们再去看看。
6: 啊，
5: 哎，对了，这事儿你可别告诉刘明啊。
6: 啊，
5: 让咱们儿子啊安心在美国待着，生下孩子，拿到绿卡，气死他。
4: 你背着没事。
0: 几天后，罗英子和程硕在律所楼下的咖啡厅里不期而遇。
7: 请你喝咖啡。
8: 给您，
4: 谢谢。怎么哪儿都有你？
7: 缘分呗。两杯美式。
8: 好。
7: 常识。
8: 这里付款。
7: 对。
0: 程硕拿着咖啡坐到罗英子的身边。
7: 聊两句呗。
4: 可以啊，按时收费，一小时2000，从现在开始计时啊。
7: 你们梁成所实习律师就敢出来坑钱，2000一小时？给你，
6: 谢谢你啊，罗英子。
7: 王大福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4: 他有什么线索？
7: 感不感兴趣？感兴趣我卖给你。
4: 不感兴趣，姐很忙呢，没时间给你逗闷子。等你赢了案子再来跟我宣扬。哎，再说了，这案子在我们所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忙前忙后的，不就是把秦家当成你的提款机吗？缺德事儿我不感兴趣。
8: 女士，您的咖啡。
4: 哦，谢谢。
8: 不客气。
7: 那服务费不要了？
4: 要啊，2000。
7: 加个微信我转你。
0: 罗英子没有理会，随手出示了收款码。
7: 可以的。你一小时2000是吧？咱们聊了不到3分钟，哦，也就是1/2，2000的1/2也就是100块钱，100。收钱。
4: 你这种人有朋友吗你？
7: 你朋友还不少。
0: 刚走出咖啡厅，罗英子手机响了。
4: 喂，周老板。
9: 妹啊，你说话方便不？
4: 方便啊，您说。
9: 你不是让我压着发丝韧带那哥几个吗？我压着了，没让他上你那儿闹，也没让他起诉。那其中一个哥们跟我说呀，你们律所有个人啊，老怂恿他去你那闹事儿，去你们律所闹事儿，你知道吧？你防着点啊。
4: 哼，明白了，周总。这背后犯坏这人呢，我大概也能猜出来是谁，但是还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律师他姓什么呀？
9: 姓韩。
4: 我猜就是他。他这人呀特别无耻，害人还不利己。
9: 没呀，关键是什么呢？哥害怕一点，这个在法庭上如果判出来对我哥几个不利的话，你又没钱还他们，那他们找你麻烦呀。这不算，哥这江湖地位这就完了。
4: 周总，嗯，这您放心啊，虽然这个全还啊我还不起，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不是还没卖车呢吗？您看我像那赖账的人吗？
9: 哎呀，这肯定不是。我这个姓韩的，这什么人啊？
4: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他是我师傅。
9: 啥？师傅害徒弟呀？
4: 啊，他就是嫌我没把那官司委托给他呗，他没赚上这份钱呀。
9: 不是，我最烦那种人，还没事害女的，还是徒弟他也害。你这样，我找一个人会会他行不行？
4: 哎呦，那倒不用啊，周老板，那个我是干律师的，我不能用这种方式。但是还是谢谢您啊，周老板，谢谢您提醒我。那我这边再有什么事儿，我联系您啊。哎，好嘞，啊，再见，嗯。
0: 罗英子回到律所，田平凑了过来。
10: 你昨儿没来公司，他还来你工位上晃悠一圈。没上班还不请假，算他旷工，要扣你工资。
4: 韩主任可真关心我哈。
0: 罗英子路过秋华的工位，
11: 回来了，怎么样？回头说，我找他有事儿。
0: 罗英子气势汹汹地走进韩之通的办公室。
12: 进来。
4: 师傅，我找您有事儿。
12: 罗英子，不上班也不请假。
11: 咱们所没规定要打卡吧？我丈夫陷害我，在外面借私人贷，您知道，您干嘛让私人贷公司来律所闹啊？
12: 罗英子，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11: 我当然会负责任了，你敢说你没做过吗？要不然我去拿证据啊！你是我师傅，我遇到困难你落井下石也就算了，真把人给挑过来了，对律所有什么好处啊？你不是还是合伙人呢吗？
12: 我怎么做不需要你来教我？他们曾经是我的当事人，我要为他们的利益考虑，帮他们要回欠款。
11: 你是合伙人，居然不知道利益冲突这回事儿？你和他们已经结束了代理关系了，现在人家起诉我，方律师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你还替别人出谋划策？我不知道您这样做违反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您要说不违反，我现在就向律所去汇报。
12: 哎！
11: 我劝师傅住手，否则我会告你。
12: 还没出事呢，教训开师傅了。
11: 哪儿啊？我只是善意提醒，师傅自爱。
0: 罗英子一席话说得韩之通无言以对。罗英子出门后，拉着秋华走到一边。
4: 师姐，方律找你。
11: 哦。
4: 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11: 切，我又不吃他的。
4: 那他以后要给我穿小鞋怎么办？
11: 他敢，我揍他胖脸。
0: 此时，程硕在咖啡店里等到了刑警队长王瑞。
13: 这儿，王队。
7: 嗯。这怎么还拎几个包子？
14: 嗯。
7: 破案破的，连早饭都没吃啊？
14: 啊。
7: 咖啡给你买了。
13: 王大福那案子我们抓错人了，是不是耽误你跟薛律师挣钱了？不过我估计啊，你们收那代理费啊也不会吐出来。
14: 该吐的吐，不该吐的肯定就留好了呀。特别忙啊这一段是吧？
13: 我现在啊一天连五个小时我都睡不上，没白天没黑夜的重新侦破这案子。你说这也奇了怪了，王大福他虽然没杀人，可是实在没有其他犯罪嫌疑。
15: 没其他犯罪嫌疑人啊。
14: 哎，今儿我找你吧，哎呀，还真就是为这事儿。去找了趟王大福，也了解了一些情况。王大福跟我说呢，钱爱莲他实际上有一个固定的相好，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躲着这相好。那你说有没有这可能啊？他这相好呢，一直死缠烂打钱爱莲，最后发现这钱爱莲跟王大福还有一腿，一气之下他就起了杀心就。我这就一乱推理哈，证据还得你们刑警去找。
0: 程硕想方设法打听案件的进展，可王瑞埋头啃着包子，始终保持沉默。
14: 那蓝天雅舍呢？查没查？也是，反正几百号人呢，不太好查。哎，是不是他常客呀？有没有可能在常客里边？
13: 哎。
14: 钱爱莲工作那个饭店，
13: 查了吗？
14: 我就随口一问。不是大哥，你能不能回我个话？能咱先不吃，你吃吃。没个话。
0: 吃完了包子，王瑞终于开口了。
13: 我说你办事吃的，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这破案都是有距离的。我以为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呢？你别告诉我，你居然是为了你的当事人来这破案的，不像你。
14: 那我什么样你说。
13: 毕业的时候我说立志要当一警察，你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啊，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才是硬道理。
16: 你这代理都结束了，你图什么呀？
14: 你看啊，大学四年咱一个宿舍吧，啊，你不了解我是吗？强烈的好奇心啊，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他不在蓝天雅舍，也不在钱爱莲工作的这个饭店，那他在哪儿？
13: 破案啊是我们警察的事儿啊，你就交给我们吧，我现在累得走路我都撞墙，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17: 王队，那边到了。
13: 行，我赶快走了啊。
14: 我嗨嗨，行行，
13: 我
14: 走了。啥也没逃出来，啊，也不容易这。
0: 下午，方丽红为了罗英子的离婚案，把秋华他们叫到了会议室里。
18: 我公公那边的态度其实还比较的平和，我要不试试私下给他打个电话。
19: 不用了，实在开不出来就算了。就算他肯出这份证言，到了法庭上会认为你们夫妻恶意串通，到时候法官也有可能不认定，我们只能自救。秋华，财产保全做了吗？
18: 我已经把保险公司的保函提交法院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
19: 什么情况？
18: 银行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了刘明逃跑的消息，他们和刘明的合同里有逾期支付利息违约的约定，所以你的房子可能很快就会被法院查封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这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为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
4: 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方丽红把罗英子一起商量案情，一起商量案情。
5: 你去吧。

0: 律师给我讲哈。秋华离开后，方丽红语重心长地劝说着罗英子：“接下来的日子呢，你肯定会很难熬的。我想了一下，律师费我就收一半，你拿回去一百万。”“
1: 我刚才跟您开玩笑呢，方丽，不用。”“
0: 这个我就要说你了。女人呢？”可以要强，但是不能逞强。当时我之所以答应做你的律师，看的不是这200万，是你那种遇事不慌，能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来保全自己。
1: 哎，我觉得我很欣赏你。这2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你来说，那可是救命的钱。听我的话，拿回去100万。
2: 方丽，我也不是逞强，我用这个钱来购买您和秋华的法律服务，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值这个价。那至于我自己呢，您可以放心，我吧，就是到什么时候都想活得体面一点，我不接受别人的怜悯，也是体面的一部分。
1: 好吧，随你。
3: 罗英子出门时正
1: 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随你。
2: 师傅，
3: 韩志通满脸堆笑地走进方丽红办公室。
4: 方丽红，找我有事儿。
5: 坐。是你把罗英子丈夫逃跑的事儿告诉银行的？
4: 嗯，这话从何说起？我可从来没和那个银行打过交道。
5: 你不是挑拨他一个私人贷的债权人？
4: 银行的事儿。真不知道我。
5: 行了，你也甭解释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后真的不要有这种事情再发生。去忙吧。
3: 谈完话，韩志通灰溜溜地往自己办公室走去。
6: 看一下，这是我的过错责任认定。
4: 什么东西？
3: 韩志通怒气冲冲地坐了下来。
4: 秋华，倒杯水。攀上高枝了，想踩着我的头上往上爬，还有没有王法了？一个实习律师，你想踩着老江湖头上拉屎？你什么意思？指使不动了是吧？
3: 韩志通满腹牢骚的接过秋华递来的茶杯。
4: 我喝茶呢，你给我倒温水。
7: 这不冒着热乎气儿？
4: 你想烫死我？
7: 韩主任。您遇上事儿，别把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 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
8: 我是签了协议的，和方律同一份协议。
4: 你也拿方力宏来压我？
8: 哦，没有没有，我说的是事实。
7: 您先冷静一下，我先出去忙了。

0: 和上次一样，身份证是我的，签名不是我的。嗯，签名，我看看。签名，哎呀，这笔记这个东西，哎，方律师，哎，我记得有个说法叫。
1: 谁主张，谁举证？那您要说这个是伪造的，那您就得找出证据来证明啊。我们会向法院申请作弊记鉴定的。
2: 那就好，那就好。
1: 既然是两个人的签名，那办贷款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一起来才对。嗯。当时的监控录像总有吧？
0: 监控录像。
3: 王经理突然含糊其辞。
2: 哦，监控录像那个时间段坏了，一直没修好，真够
4: 巧的。是，太巧了。
0: 经办人总在吧？嗯，他在。你需要把他叫过来吗？
5: 那肯定要叫过来呀。
0: 哦，那我现在去叫，诸位稍等啊。
2: 满腹心事的王经理走出了会议室。
6: 王经理好，
7: 王经理好。
8: 王经理拨通了手机。哎，陈律，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啊！好，我知道了。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 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
9: 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路上，王经理关照着经办人王健。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成了坏账，咱俩谁也跑不了。
10: 啊！
9: 现在只能将错就错。哎，你也不用紧张，当初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行里的利益考虑。再说了。
10: 那个留名之前的信贷记录一直非常好。那天来的就是您，
11: 是吗？
10: 王经理给王倩使了眼色，王倩心领神会的面向罗英子。
11: 啊，我认错了，那天来的是你。
12: 胡说，
10: 我就没来过你们银行。就是您，那天您跟您丈夫来办贷款，我给你们办的。
12: 姑娘，你对自己说过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明白吗？哎呦，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嘛。方律师，您要保护您的当事人，那我们肯定要保护我们的股东利益啊，对吧？都有责任。方丽红他们走出了银行。
13: 那个王经理肯定是交代过那女孩了。伪造签字不怕。
12: 咱们可以在庭审中申请鉴定签字的真实性，但问题是银行已经冻结了这个房产。如果银行贷款认定是夫妻债务的话，那这个房子就很难保住了。
13: 那咱们怎么办？单单打掉抵押协议的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重点在于贷款的这1000万是不是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共同生活。 但问题是，刘明已经伪造你的签名，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
1: 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所以呢，这个贷款如果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也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并且那这个房子刘明他也有份额了呀。所以呢，准备好吃官司腾房子喽。
2: 我知道了，
1: 不过有个办法啊。
2: 您说。
1: 可以保住这个房子，起码是暂时保住吧。刘明他是在出走前一个月贷的这1000万，对吧？贷完之后他立刻把钱就转到了国外，恶意非常明显。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
3: 快点的，你到处去，让我出去。
4: 你出吧。
3: 我出不去啊。
4: 一把轮不就出去了吗？这么宽，
3: 我一把轮只能把你给撞了，你信不信？
4: 行，你下来吧。啊，我给你开出去，我还赶时间呢。行。
5: 程硕主动帮罗英子倒车，他刚上车就看到了方丽红。
1: 陈律师你好啊。
4: 哟，方律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们来办点事情。
4: 好好好。
1: 他手比较潮，麻烦你了。
4: 嗨，不麻烦，开始去。
5: 罗英子站在路边等着。
3: 小心点，别把我车蹭了。

0: 马路杀手。回律所的路上，方力宏感慨万分。麻烦来了，怎么了？我怎么就忘了呀？他是银行方面的代理人啊。方律师，您。 还害怕他呀？不是怕，这个陈硕呀，他在律师界是出了名的没底线。只要能赚钱，什么官司都敢打；只要能赢官司，什么招数都能使得出来。他代理了一个农民工的讨薪的案子，成功的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资。可是结果呢？
1: 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资，可是结果呢？当事人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
0: 啊，他居然把自己当事人告了。知道他标的多少钱吗？多少钱？一块钱。
1: 行。哎呀，当时啊，这个案子真是在律师界传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标的一块钱的这个目的啊，只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他又不缺钱。不认不承认的，现在不都是我吗？
2: 那如果法人打不掉的话，这银行贷款更打不掉了。你想好了？我先不追了。
3: 陈硕在王经理办公室把贷款合同重新捋了一遍。这傻大姐。 把男人给骗成这样，不过问题不大，没事。我刚才看了一下，所有的手续呢都挺齐备的，法院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房产抵押贷款合同无效。啊，哎呦，
4: 那就好。
3: 但是吧，得提防他们另一手。
4: 哪一手啊？
3: 基于现在所有这些证据呢，他可以去向公安机关报案，说她丈夫刘明是诈骗犯，人在国外抓不回来。
4: 抓不回来就没法结案，结不了案，你们贷出去的钱呢，他就……哎，不，那不行啊，那有什么办法呀？
3: 我想想，
4: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对房子做保全了吗？房子在咱手里的话，这债逃不了。
3: 哎呦，
4: 那可不一定，这现在的欠债人为了讨债，使什么招儿都有。
2: 夕阳西下。 心事重重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头，方力宏的忠告在他耳畔回响。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
0: 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的罗英子独自走上街。
1: 不过有一个办法呢，可以保住这个房子。
2: 你说呢？
1: 起码是暂时保住吧。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告他诈骗，如果公安一旦立案，那银行诉你的案子就不得不延后。
0: 想起连日来不幸的遭遇，想起刘明一家人的丑恶嘴脸，意志消沉的罗英子刻意放慢了脚步。
3: 再见啊，英子。
4: 罗英子，罗英子在家吗？罗英子，
5: 开门，
6: 开门。
4: 罗英子，
5: 往前，快点。
4: 哎，我们是代表民商银行的。
0: 张世兰迅速拨通了罗英子的手机。
7: 喂，姐。门口来了一大群人，说是什么银行的一直在砸门，说要逼咱腾房子。
8: 你赶紧报警，锁好门，我这就回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华语乐坛的80年代，我们当时记得过青春元气的小虎队，记得温润治愈的忧欢派对，却常常忽略了一支昙花一现却惊艳了整个港台乐坛的少女组合，叫做飞鹰三叔。他们也被很多的老歌迷亲切地叫做飞鹰三姐妹。这支组合由乐坛的传奇歌手刘文正亲手打造，旗下的三位女孩性格截然不同，有文静温柔自带清冷氛围感的方文琳，嗓音醇厚共情力拉满的裘海正，还有年少灵动充满少女心事的伊能静组合。三个人成团的短短5年的时间，留下了无数刻着一代人青春的金曲，合唱并肩绽放光芒，独唱各自惊艳时光。今天的这期流行纪念册，我们把时光拉回到那个年代，走进飞鹰唱片的黄金岁月，聆听这飞鹰三姐妹的合唱和独唱的佳作，一起打捞在老歌里的少女心事和青春的回忆。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三个人合体最能够代表他们青春底色的合唱金曲，来自于飞鹰三姐妹带来的《有我有你》。

这首《有我有你》是飞鹰三叔最出圈的合唱代表作，发行于1988年，也是当年飞鹰唱片力推的团体的单曲。从专业的编曲上来说，歌曲采用了80年代标志的轻快的合成器的曲风，古典干净利落，和声编排层次分明，三位女孩的声线完美的互补，方文琳的轻柔，裘海正的厚实，伊能静的清甜交织在一起，满满的都是少女结伴同行的纯粹美好。其实放在当年的乐坛来看，彼时华语女团大多都走单一可爱的路线，而飞鹰三叔难得做到了差异化，三人三种气质，可是和声却无比的契合。听完了三个人合体的温暖的合唱，接下来我们分开来认识这三位女孩。首先我们要走进在当时年纪最小，充满着忧郁少女感的甜美伊能静。接下来的这首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来自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如果说飞鹰三叔的合唱是热烈的青春同行，那么伊能静的独唱就是独属于少女的私密心事。这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行于1989年，是伊能静最具代表性的个人单曲。整首作品呢，风格偏忧郁抒情，旋律绵长，没有激昂的副歌，像一个女孩在深夜里轻轻地诉说自己的迷茫和忐忑。19岁是告别少年奔赴成年的分界线，有对过去的不舍，有对未来的惶恐，这份细腻的情绪被伊能静清澈又略带脆弱的嗓音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完了温柔敏感的伊能静，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第二位女孩，她是组合里声线最有力量的，唱功最扎实的裘海正。原本是运动员出身，跨界踏入乐坛，嗓音自带浑厚的穿透力，苦情歌也是她最擅长的领域。我们来听这首裘海正的代表作品，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说到裘海正啊，很多听众一时间想起的肯定是他的那种比较中性的长相。彼时的飞鹰唱片已经解散了，那么裘海正单飞之后彻底的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定位。每一次听他的这首歌都感觉到少年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成年人的感情的遗憾从来都是直白又扎心的。这首老歌唱的是旋律，更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感情的取舍。接下来的第三位女生也是组合里气质最温婉的方文琳，她长相非常的清甜甜美，那么歌声温柔似水，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治愈的力量。方文琳一直都是飞鹰三叔里最低调的一位，不争不抢，歌声和她本人一样温柔淡然。这一首歌叫做《不一样的女孩》，最精准地贴合了她本人的人设，也是她个人独唱的代表作。编曲上呢，这首歌摒弃了80年代那种流行的快节奏合成器，采用了极简的钢琴伴奏搭配轻柔的弦乐，曲风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编曲堆砌，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声本身的质感。方文琳轻柔的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当下这个人人追求同质化、跟风模仿的年代，我们在听这些老歌反而觉得更加有共鸣了。我们总是在生活里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其实自己本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温柔且坚定，自在且随性，这就是方文琳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最好的力量。刚刚我们分别听了三位成员的单人的代表作，我们接下来再来重温一首三个人再次合体的合唱金曲，回到飞鹰三叔最初出道的那种初心之作。这一首歌叫《年轻的心》，是飞鹰三姐妹刚成团时的出道单曲，也是他们当年一夜爆红被全台湾听众所熟知的一首歌。相比之前温柔治愈的《有我有你》，这首歌的节奏也更加的明快昂扬，充满了80年代独有的热血的青春感。如今回头看呢，飞鹰三叔的成团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5年，很快因为唱片公司的变动，各自的单飞，那么三个人之后极少同台，也很少再合体发歌，但是这一段少女的同行的时光短暂却耀眼，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短暂却永远闪闪发光。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歌。那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了80年代台湾乐坛的飞鹰三姐妹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也是同样诞生于80年代末和飞鹰三叔同期走红的草蜢，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轻快魔性的旋律，洒脱治愈的歌词，和飞鹰三姐妹的曲风完美的呼应，我们来听这首歌。

听完了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我们接下来这是来自于刘文正旗下的同期歌手和飞鹰三叔同属飞鹰唱片巫启贤的经典的怀旧金曲，叫做团圆。因为同为这个飞鹰唱片旗下的艺人，所以其实巫启贤呢，他和飞鹰三姐妹有着很深的音乐交集，当年也多次和三位女孩同台的合唱。这首团圆是9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思乡的金曲，编曲大气悠扬，歌词饱含着家国思念，旋律朗朗上口。如果说飞鹰三叔的歌讲的是青春和少女心事，那么这首歌讲的就是人间烟火和家国牵挂。老歌就是如此，有人歌唱青春，有人诉说思念，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我们不同的人生情绪。

时光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听90年代初温柔的女声金曲，这首歌叫做《滚滚红尘》，来自于陈淑桦。作为经典的影视金曲，旋律的氛围感拉满，写尽了红尘相遇和别离。乐坛的一代又一代的女声更迭，从飞鹰三叔的三位少女都陈淑桦到叶倩文等等的实力派女歌手，黄金年代的女声其实从来都不会千篇一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音色和故事，这也是如今的流水线流行歌曲无法去复刻的经典的质感。

那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温柔治愈的老歌来收尾啊。这一首歌是用来致敬整个华语乐坛的黄金少女时代的一首歌，它里面唱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来自于李翊君的评剧，是刻在几代人 DNA 里的怀旧金曲。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相逢即是缘分，不必纠结长久的陪伴，就像青春里所有的相遇和遇到的人一样，相伴一程足以铭记一生。今天我们听的每一首老歌都是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愿我们能够在老歌里遇见过往，治愈当下。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

0: 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12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满眼都是新生的欢喜。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阴，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万物生长；五月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气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钱，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8，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用周老师的话说，过了星期三生活就可以大转弯了。
1: 没错啊，
0: 我们就可以期待周末的到来了。当然每一天的这个工作日下了班之后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每个人也不尽相同，可能有一些人呢老老实实回家去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呼朋唤友的晚上会聚一聚，偶尔聚一聚的时候呢还免不了小酌一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晚上聚餐的朋友能少喝点酒就少喝点酒吧，就是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观察就发现咱们55个民族喝多了之后都是载歌载舞，只有咱们汉族喝多了是，你听我说。

0: 大胆，你礼貌吗？
1: 是不是你就说是不是这样吧？
0: 确实，我周围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啊，小酌即可，千万不要喝多。就是酒这个东西啊，能不喝就别喝吧。
1: 是，如果可以不小酌，那更好。
0: 是，不然你真的很难在就是没喝醉的时候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啊。
1: 怎么说？
0: 有一次呢，我们几个朋友吃啊，这个烤鸭喝啤酒啊。我有点就是喝酒上头嘛，他们都说你醉了吧，我就很无语，我说我没有醉啊，他们非不相信，我提高声音说我真的没有醉，然后他们说你看吧看吧，这么大声肯定醉了，
1: 所以就很难证明自己没有醉是吧？
0: 对啊，我要不说话你看醉了吧，不说话了啊，
1: 这个真的很难证明。就是上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喝了一点酒之后就愣是说自己没喝醉，然后我们几个没有喝酒的朋友就让他说你有本事你走直线，他走了，我们就说只有喝醉的人才会这么听话。
0: 你们是想逼死他？
1: 这叫做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是的啊，我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就比较好的方法 啊就是谁在喝说我喝多了，我就说你要是不相信我没有喝多，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来证明我没有喝多，什么都记得，然后他们就都信了，我确实没有喝多。
1: 这是王牌对王牌啊，以毒攻毒啊，这
0: 是你只要敢豁得出去，那我就敢。
1: 只能说秘密还是自己守着比较靠谱哈、啊，谁都不能透露，尤其是同事、以及像周老师这样的人。
0: 我这是妙招。
1: 把秘密告诉同事呢，通常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了你的秘密，第二种是当天全公司就都知道了你的秘密。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说出去之后发现别人早就知道了。
1: 没有秘密。
0: 是，重点是什么呢？就这样的同事啊、还特别喜欢标榜，我跟你说我嘴可严了，
1: 明明是嘴可大了，话还可多了。
0: 真的、你还别说哈、有些人是从小说话爱跟人唠嗑。我呢小侄子就是啊，从小呢就是一个小话痨。我嫂子呢就烦得不得了 给他报了一个主持人的训练班。
1: 我们主持人训练班是这种作用吗？
0: 就想着他在那儿呢说累了回家可能就安静了结果啊没上多久班啊就变成了这个语速不仅快，吐字还清晰，话还特别多的话痨。
1: 得，这是霰弹枪变成了高速炮了，这是。
0: 但我觉得至少这孩子以后啊可以非常条理分明的以理服人啊。
1: 是，那确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哈，语言综合能力，既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培养好语商气质。但是呢普通的日常的对话好像远远不够，很多家长呢于是也意识到孩子需要一个更为专业更为正规的平台来熏陶和历练。其实呢各位也不用费心找地方，咱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达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小朋友哈。
0: 是的，在这里呢孩子呢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室哈，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啊，公益广告童声的一个演绎哈，在真实的出境发声当中来历练自己哈，更加由我们镇江广播精英主播团队全程的陪伴带教啊，
1: 是
0: 由专业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的表达啊，台风的仪态啊，逻辑口才，从小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哈、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不一样。各位看看小新老师对吧？如果你不满意，
1: 如此之自信哈、
0: 对啊，如果你不满意，看看我
1: 更不满意了，
0: 就满意了吧？想让孩子提升表达哈、修炼语感啊，从小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们，不妨抓住这次机会哈、有意向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就是专业的成长的好平台了。
1: 是，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小朋友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人生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哈。
0: 是，当然了，也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快乐学习哈，快乐成长啊。
1: 是，快乐说起来非常简单，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想做一个快乐的人真的是很难。话说各位开油车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还快乐吗？5月23号，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同济大学专场主题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柳燕就披露了这样的一组数据，说20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600万辆，渗透率从14-15初期的5%跃升到了47.9%，5年增长了超过8倍。这也就意味着2025年中国市场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近5辆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为什么有一半人都换了新能源车呢？业内分析认为，油价持续高位，充电设施日趋完善，购置税减免政策延续，以及电车技术成熟度提升，共同推高了消费者的接受度。有市民表示说，以前呢特别担心续航的问题，现在呢这个高速服务区基本上都有快充，最关键是真省钱哈，一个月电费还不到200，以前加油呢可能要600-700-700-800。也有刚刚换了新 新车的这个电车的车主坦言说，开过就回不去了，安静又平顺，不想再开油车了。
0: 是，我记得我们上周节目当中还说过那个新闻哈，四月乘用车前十当中前九名哈，九名都是新能源车哈。
1: 是，
0: 所以呢，你看，不管，但我觉得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开车在路上啊，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安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
1: 对，而且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只要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都是好车。
0: 是的啊。
1: 话说各位，你们现在正在开着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呢？
0: 嗯，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首先得是自个儿的车哈。
1: 你这话好像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哈。
0: 不是废话，有道理啊。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停车场呢，这个李某准备回家，他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哎，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车主发现车辆丢失之后呢就报警了，民警呢迅速锁定了李某，并且依法治安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对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1: 我懂了，他每天回家是开盲盒是吧？
0: 是
1: 开到谁的车就是谁的车是吧？
0: 品牌不定啊。李某呢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啊。庭审中呢，李某及代理律师提出了多项抗辩，质疑警方价格认定文书没有签字签章，程序违法，声称车辆价值不足50元啊，不该被处罚。法院呢审理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无主或者是遗弃物品。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并非共享单车，仍然擅自骑走并且存放在室内，并且没有主动归还，可以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之后呢，李某提起上诉，最终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这个法院估计想说，有的时候我也挺想报警的哈。
0: 都什么人呐？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哈，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想下班了是吧？
0: 是。
1: 各位好，我是一直不想下班的周浩。
0: 是吗？那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直播延长到2小时，后面1小时你独自在直播间完成。
1: 那还是算了吧。
0: 不得不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不仅仅是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哦，各位抬头看不了时间，各位可以听一听今天的日期，2026年5月27日。眼看着2026年的上半年都快要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时间会夺走一切。我也想问问，既然时间可以夺走一切，可不可以也麻烦他夺走我的贫穷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0: 啊。
1: 答案是贫穷，不可能。
0: 你跟我道歉。
1: 不，
0: 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提问呢，说这个人民币为什么不出500、1000甚至5000这样的大面额的钞票？说出了大额的钞票之后，以后呢，大件东西就不需要数半天钱了。我看到一个高赞的回答是：且不说现在买东西都是转账，不出大额钞票也是为了你的面子呀，发工资1个月3张很好看吗？发5000一张的你还得找钱。
1: 真的有的人找不开，要没得找。
0: 说话真难听啊，你你就说是不是事实吧。
1: 因为贫穷啊，怎么讲呢，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跟别人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我前几天才知道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各个平台的会员都开了自动续费
0: 复工哦。
1: 我真的就是大为震惊
0: 啊！
1: 毕竟呢，咱们穷人的自我修养就是每次迫不及待的开通会员之后啊，马上冲到订阅栏里面把自动续费立即关闭。
0: 谢谢提醒，我今天晚上就去整理一下我所有的自动续费。
1: 真的，难道你不还确定一下吗？我都要去确定好几次。
0: 反复确认是吧？
1: 真的，自动续费啊比首充贵很多，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0: 这些奢侈的朋友，像你这样的那个朋友那样奢侈的朋友，我只想说，你要是这么真的这么不在乎钱，改天我拿着我500克的杨国福换你500克的周大福，希望你能够爽快的同意。
1: 你500克杨国福也蛮厉害的了。不介意的朋友啊，一起来联系我啊。
0: 主要是联系我。
1: 我可以代理一下哈，就是有实惠性价比高的商品啊，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会及时联系大家的啊。
0: 是，
1: 比如说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给大家就上架了夏天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的精纯防晒哈。
0: 是，
1: 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么他家的这个精纯系列呢，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了。精纯系列呢，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啊、硬技术都往里堆的一个狠角色。就说这个精纯防晒哈，50倍的防晒指数 ，pH 4个加号啊，拉满了，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啊，郊游啊，防晒力完全是够用的。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让皮肤啊越来越好。
0: 是，可能很多朋友选防晒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遇到那种质地厚重油腻的产品，但是呢，兰蔻精纯的防晒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它是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挤一点在脸上，用手就能够推开，延展性特别好，而且呢，成膜速度很快，10几秒就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黏腻感。后续上妆呢，不搓泥不卡粉，而且配方特别的温和，不添加任何的刺激成分，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就算你可能当时的皮肤状态不是那么的稳定，涂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闷痘，不会泛红。这个市面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这个防晒的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有一些防晒霜它可能力度不够，有一些呢是只管防晒不管养肤，越用皮肤越干越敏感。但是呢，兰蔻精纯防晒不一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能够直接帮我们简化化妆之前的步骤，早上还能够多睡那么几分钟。
1: 是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啊，上脸之后呢还自带润色的效果啊，轻轻推开呢就能够均匀肤色，提亮不假白，让皮肤呈现出通透的好气色。
0: 是，
1: 就算你带妆一整天呢，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啊、斑驳等等哈。防晒是很多人一辈子的就是护肤必修课了
0: 啊，
1: 夏天更是一刻都不能偷懒啊。日常通勤上班族啊，上下班路上，办公室靠窗久坐的，用它能够挡住紫外线，清爽不花妆。爱逛街的啊，踏青啊，海边出游的一些朋友啊，用兰蔻的精纯防晒，高倍防护，扛得住烈日的暴晒，不怕晒黑长斑。那这款呢还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啊，男性朋友啊等等啊，买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等等啊。
0: 是，
1: 大牌的精纯防晒档次也很高，实用又贴心。夏天送礼物呢，这个选这款也是没有错的啊。闺蜜之间也可以一起拼单囤货，评分下来呢也非常的省钱。 钱。
0: 是，重点是价格。我相信这款防晒各位不需要我们多做介绍，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爱丽的帖子都看得不少哈。
1: 嗯，
0: 主要是价格，官网的兰蔻精纯防晒非常对得起它的这个品牌，50毫升将近1400，作为一个长期消耗产品，这个价格是真的贵。
1: 是，
0: 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美妆宠粉破价福利来了，50毫升只要299元，入手2支会更划算，只要399元。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好在它横跨了2个夏天哈，2支防晒用完是没有压力的。如果你手头现在防晒快要用完了，是非常适合囤货的。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理性购物哈，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0: 是，如果各位不介意有效期还有1年半的朋友，我真心觉得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很值得尝试一下的，就看各位介不介意这个防晒了，这个有效期了哈。
1: 没错哈，有些事情但凡是个人啊，我觉得可能都会介意的啊。
0: 比如呢，
1: 最近呢，江苏扬州市民李女士向现在快报记者求助啊，说丈夫出轨之后，先后通过其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向出轨的对象转账，近5年时间转了多少呢？4800万元啊！为了维权，李女士一直诉状，将丈夫和90后女子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钱款。李女士还发现丈夫啊和出轨对象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啊，目前已经6岁了。针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上呢丈夫王先生，他告诉记者呢自己确实和90后女子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妻子李女士是知情并且同意的。什么炸裂的小说情节哈？
0: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1: 李女士的代理律师表示呢，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如果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擅自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这一类赠与行为依法通常应该认定为无效，第三者理应全额返还所获的财物。
0: 这位王先生，你当自己是胖橘呢，你还妻子同意？妻子能同意吗？是个正常人能同意这个事儿吗？
1: 是啊，这个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啊。
0: 是，
1: 对婚姻和感情忠诚，我觉得是其中的一条。
0: 是，做人确实要有底线，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也是其中的一条。最近呢，有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刷到了，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什么老人带娃每个月可以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再比如说国家基础补贴每个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而新华社的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网传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确实比较普遍，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是呢，就此发放补贴不符合公共财政的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

0: 从生育保险到生育，从生育保险到生育津贴，再到免费的学前教育政策等等，都普遍受到了育儿家庭的欢迎。
1: 可以说咱们国家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啊。
0: 是
1: 啊，咱们在获取政策信息的时候呢，还是要以官方发布为准啊，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一些信息了。
0: 不要以讹传讹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9，这首歌来自刘宇《夏天的风》。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

0: 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169平米，享05118886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互派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元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这里有好味，网红潮，
4: 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福。
6: 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7: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6: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8: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9: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8: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0: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 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1: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2: 回来了。
13: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4: 快乐很满足。

0: 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
1: 班
0: 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开车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咱就要不要玩手机了哈，跟朋友聊天啊，什么微信啊什么的，我们晚上回到家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操作，下班路上就不要再玩手机了，
1: 安全第一。
0: 对，而说到这个聊天，我也不知道平时各位热衷于跟什么样的朋友聊天，聊天的高频词汇又是什么，主要内容又是什么。我今天呢也是闲来无聊，我翻看了一下我和我某一个朋友的聊天记录，里面有一些句子真的是被超高频，就该醒了。
1: 你这个区别挺大啊。我的作息主打一个没有早晨和下午，但是呢有晚上和凌晨，一天四顿饭顿顿都不辣啊。
0: 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应该能够有效的劝阻包括周老师在内的很多人不要熬夜了，尤其是通宵。他什么说法呢？说11点以后睡觉啊，都是算熬夜的。修行好的人用他的眼看熬夜之后的人的眼以及血管都是灰暗色的，经脉堵塞，而且对财运还有负面影响。说熬一次夜啊，折合损失大概人民币8万到15万人民币。左右。
1: 多少？8万到15万。
0: 对，
1: 你说熬夜伤身我置之不理，你说熬夜破财，晚安我的朋友。
0: 晚安
1: 马卡巴拉。我睡觉去了。
0: 熬夜对财运有影响，这完全是咱们开玩笑的哈。但是呢熬夜对健康有影响，这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尤其是熬夜玩游戏哈，
1: 是的，
0: 就玩起来就没个底儿了，
1: 很容易刹不住嘛。
0: 是，
1: 尤其是很多人喜欢这个手机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哈。我们其实之前说过对手机电池是有影响的，而且有可能会有这个安全隐患哈。
0: 是，
1: 而且现在可能会伤及到自己啊！你看，最近湖南长沙一名男生呢，在打了王者荣耀游戏5个小时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小拇指竟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戴先生表示说，他是边充电边玩的，温度比较烫，一开始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然被烫出了泡。当事人呢，游戏之后才发现了，
0: 心够大的哈。
1: 真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长时间接触高于体温，差不多44度到50度左右，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一个热物质啊，会造成皮肤以及皮下各层组织的渐进性的损伤。由于低温呢，不会有明显的疼痛感，所以呢，即便皮肤已经受损，却不容易察觉。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0: 低温烫伤、很像是冬天的时候用这个热水袋，有的时候也容易造成这个低温烫伤
1: 哈。
0: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温水煮青蛙吗？
1: 你是会联想的，所以啊，别一天到晚玩手机了啊！广阔的世界里有很多比手机更有趣的多的东西。
0: 比如说在这个周六即将到来的咱们镇江的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就要在咱们家门口上演了，可能很多人幸运的朋友已经中了票了，中了签有了票了哈，而有一些不幸运的朋友，比如说我和周老师，只能在电视的这一端默默地关注着这场比赛，看一看还在这儿通通都能够玩得非常尽兴。
1: 你看5月30号啊，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周末的这场万众期待瞩目的比赛当中，咱们镇江也能够有所突破，取得好的成绩哈。
1: 我觉得你要有点乌鸦嘴，你最好不要说
0: 毒奶了是吧？
1: 毒奶
0: 不聊不聊了
1: 不聊了啊！竞技体育啊，我觉得比赛成绩啊就是固然很重要，但是拼搏的精神我觉得更加重要、
0: 是的。而比完赛之后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赛场上的有一些知识点也很重要，因为动不动可能就会被搬上考场哈。昨天呢有遇到以国乒名将王楚钦澳门世界杯夺冠击球瞬间为背景的数学题在各大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迅速的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了解，这道题来自于安徽省近期的一份初中数学测试卷，以2026年4月5号澳门国际乒联世界杯男单决赛当中王楚钦的 关键击球为命题的素材，一共设置了3道小题，全题的满分一共是14分，题目是紧密的贴合了乒乓球运动实景，融入了像球台的长度啊、球拍、接球角度等等细节，将数学知识点与体育场景巧妙的结合，让学生在解题中感受体育运动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我真的很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题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趣味性吗？
1: 反正我是感受不到
0: 很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想知道有学生在解这样的难媒体上曝光了一张同样有王楚钦乒乓含量的物理试卷，说这是一道选择题，围绕运动员王楚钦发球时的场景，考量力的作用与运动等等知识点。
1: 真的说实话啊，所以我讨厌理这个物理化
0: 数学，你说话稍微注意一点啊。
1: 我本人
0: 谨言慎行，
1: 我本人不喜欢数学和物理呢。你看就这个题目啊，我敢保证大概率王楚钦自己他都不知道
0: 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两道题做了一下对比，我本人认为数学题的难度是远超物理题的
1: 所以你还是数学是第一杀手
0: 所以我也建议王楚钦同学自己亲自来解答一下，
1: 解答一下
0: 你自己做出来的题，你自己来解答
1: 是你看赛场上看这一球啊，干脆帅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下班的时光对于打工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幸福的哈，而幸福有的时候呢也会催生创作欲，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用幸福的具象化这个文案来发朋友圈，但是呢人和人发这样的类似的朋友圈结果是不一样的，别人发幸福具象化配的可能是情侣照，而我配的是九宫格的美食。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赢了。
0: 嗯，
1: 你看
0: 怎么说，
1: 对象一条朋友圈只能发一个吧，
0: 是不是、啊、
1: 可是美食
0: 真的吗、啊、开玩笑，
1: 可是美食可以发九种不同的、所以对比下来呢，你看美食赢了吧，
0: 你这个角度真的刁钻的
1: 是
0: 但是呢每一次发美食发到九宫格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也就意味着那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没有点多，刚好
0: 尤其是吃火锅刚刚好，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
0: 一顿菜你点多了哈，
1: 对你来说应该啊、刚开始啊，这个菜这个真好吃，那个好像也很不错哈、啊。到后面啊，你点的你自己吃完哈、啊，我可不管哈、啊。总结起来就是，刚开始是分享制，到后面呢就是责任制了啊。
0: 点餐的时候还是要克制的哈，菜点多了，这减肥的压力就大了。胖呢，真的是一种不管别人是说你胖了，或者是你瘦了，都能感觉到有形状的恶意扑面而来的那种敏感。
1: 看来平时没少被人说你啊。我要说恶意啊，还有谁？有生活的恶意大呢，
0: 怎么说，
1: 你看眼下的黑眼圈啊，身上莫名的淤青啊，都是很多人被生活毒打的证据呢。
0: 那脖子上的颈纹岂不是就是生活试图勒死你的证据？
1: 有可能啊。这就是主持人和医生的区别。同样的笑话啊，我跟一个医生朋友分指数 PA 四个加号啊，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怕晒黑啊，这个晒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
0: 是，市面上可能很多人都发现这个防晒的种类是越来越多，非常之多，看的人目不暇接。但是呢，有一些防晒霜的防晒力度是不够的，有一些呢它是只管防晒却不管养肤的，越用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干，还越来越敏感。但是呢，兰蔻的精纯防晒不一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直接帮你简化了妆前的步骤，早上还能够多睡几分钟。
1: 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啊，这个上脸之后呢，自带这个润色效果啊，
0: 是的，
1: 轻轻推开呢，就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呢不假白，让皮肤呢呈现出通透的好气色。就算你带妆一整天啊，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啊、斑驳。防晒是很多人啊，应该说是护肤必修课了。
0: 是，
1: 夏天啊也不能偷懒啊，日常通勤上班啊、上下班路上啊、办公室靠窗久坐，你这个用它能够挡住紫外线，清爽不花妆，爱逛街、踏青的啊，这个用兰蔻这个精纯防晒，高倍防护扛得住烈日暴晒。那这款呢还特别适合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档次高，实用又贴心。夏天送礼物呢，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 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买来送人哈，大牌精纯防晒啊。那闺蜜之间你也可以一起来拼单囤货啊，平分下来呢也是非常划算的。
0: 是，可能很多朋友选防晒的时候最害怕遇到的就是质地比较厚重油腻的产品，但是呢兰蔻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比较轻薄，是那种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哈。当然很多人对这款防晒
1: 购物哈，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4: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

0: 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

0: 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这档节目也会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时至五月浅夏啊，日间天色温润，云卷云舒，微风不燥，这样平和的天气我觉得很适合静下心来，放下繁杂的琐事，单纯的沉浸在音乐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只留意耳边的旋律，却常常忽略了每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歌手一路走来的音乐沉淀。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就暂时的放下细碎的心绪，借着初夏温柔的光景，一同聆听这些优质的歌曲，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来感受纯粹的音乐魅力。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忽而今夏》。

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同学的这首歌，叫做《忽而今夏》。初夏的风轻柔恬淡，很适合舒缓的松弛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灵动明快的对唱歌曲，两位演唱者默契的声线的搭配，让整首歌的听感轻松又治愈。歌曲自发行以来，凭借着活泼清新的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里经久不衰的青春的回忆。来自汪苏泷 By Two， 这首歌叫做《有点甜》。

来自汪苏泷 By Two 的这首我觉得非常清新可爱有点治愈系的歌曲啊，叫做有点甜。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大概是我们很多80后青春期的回忆了，也是很多女生曾经在 KTV 里面曾经哭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真的承载了太多听众的过往的时光。

好，这是藏着我们80后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啊，她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在流行乐坛也获得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很多人说她是网络歌手，可能是因为她的很多的歌可能不是在一些主流的场合出现。她的名字叫做庄心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热门单曲，来自于庄心妍，叫做《以后的以后》。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

0: 片名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叫做《情人的眼泪》啊，我们时间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开始后半段的半个小时的电台情歌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微博上面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或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给我的抖音发私信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风又吹走了》。

0: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这个节日的，不是节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歌，叫做《风又吹走了》。这是来自于他们的第五张专辑《西窗》当中的第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来自于他们专辑的，算是同名的歌曲了，叫做《西窗的雨》。这张专辑由著名的制作人刘晓光，刘晓光是谁？如果你知道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成员之一。他的制作团队以及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荒井壮一郎参与制作。荒井也是香港的第一鼓手，也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乐队成员。以细腻的文字搭配清新悠扬的旋律，表达出了对老时光点滴的反复的回味。而刘晓光和荒井壮一郎其实曾经都和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来过镇江。好像有来过两次，一次是在西京渡对面的那个西京湾一个小型的音乐会，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你有去看现场吗？
1: 在

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西窗的雨》。刚刚的这首歌叫《西窗的雨》，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南来的风，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你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听到我们的《归乡》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1: 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让你心情变好的歌，也是一首让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更好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来自于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不是瞬间把好心情都拉满了呢？甜甜的旋律，满满的元气，像极了小朋友眼里闪闪发光的夏天。很快就要迎来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啦，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每个小朋友都永远无忧无虑，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话，也希望长大的我们能够永远保留一份童心，永远热烈，永远天真烂漫。我们今天节目和各位教授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电台情歌，明天见，拜拜。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1: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我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
2: 在音乐的世界里生活，蕴含着激情。那些对旋律怀有狂热之情的灵魂，必然对生活充满热情。然而尽管音乐能够赋予我们热忱的满意的热忱，但是黑暗的一面也会带来所谓的失落感。这是歌者张楚的一种哲理，不是缥缈的心灵鸡汤。在他的智慧中，你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炽热的音乐迷，音域的伤感者，满腹疑惑的求知者，还是所谓的高级动物。

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弯道人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

0: 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苏扬的黑骡子。

这是苏阳的黑骡子，富有人文情怀的歌曲，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现实生活，但有时候却可能不被另一位诗人所认同。那些部分理解仍然沉浸在传统当中的人，因为受限于现实评价，他们往往会在现实认识的迷宫中迷失，或者试图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找到机会，希望能够得到互相的印证。如果成功的话，或许能够接近信仰本质，然而在很多时候却不得不创作已经过时的东西，自我欺骗。白皮书乐队的《清河》。

0: 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点啊，
0: 看片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看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人啊，热天会有出头个热嘅。

这是九零真人的末期少年穷。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唤醒了沉寂已久的创匪。首先迎接我们的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和邓丽君的歌声，而西方的音乐启蒙其实早在30、40年代的上海就已经开始。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重新回到道路上，无论是摇滚乐还是原创音乐，它们都是现代音乐的分支，却又同样承载着现代音乐的精华。这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The Path of Destined Growth。

这是来自 Tony John White 的 Best of Descent Grov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刺猬乐队最后一班车，下期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来关注具体预报，全热湿度至22摄氏度，来热湿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茶叫不夜侯，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

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动听旋律，分享记忆中的美好时光。各位好，我是周浩，欢迎来到岁月流声，我们听听老歌，享受生活。有人说演艺圈有两种歌手，一种呢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在演唱之余还不忘了演艺事业，广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呢，不管四季更迭，潮流变换，他们只是钟情于歌唱。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一定属于后者，有人形容他是铿锵玫瑰，他用歌声标记了华语乐坛最为辉煌的岁月。

林忆莲的金曲《夜太黑》，从1984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 I Don't Know》，到在维京发行的林忆莲的，创下全亚洲400万的惊人销售记录。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到《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里感动、疼痛，而且成长，仿佛只是一瞬间，光阴忽然就这么过去了。他和他的歌声却伴着往事，伴随着伤痕，以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秘的地方。这首歌曲，林忆莲《伤痕》。

0: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这么细腻的歌词，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大男人的手笔。这首《伤痕》呢，是李宗盛在1995年为林忆莲打造的一支作品，给了林忆莲最挖掘声音气质的表现。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都市的风情，由林忆莲唱来，性感入骨。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岁月流声，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享受生活。接下来听到下面的这首歌，歌词是相当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残酷。冷风吹，夜太黑，梦沉醉，人憔悴，没有人爱，多可悲，还是期待有人追。林忆莲用外科手术一般精准的手法，拨开了女人凄凉的心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见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更好的自己，咨询
1: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黑，听说爱情回来过等等金曲，他们也曾经是被人们称道的才子佳人，而我认为他们之间最完美的一次碰撞，应该是电影《霸王别姬》的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有很多人认为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俩爱情的影子。《霸王别姬》为导演陈凯歌和主演张国荣赢得了无数的荣耀，不过我认为呢，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这首片尾曲是功不可没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看这部电影时的情景，在所有人跟随着张国荣所扮演的程蝶衣经过了3个小时的内心煎熬之后，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将好起来的时候，程蝶衣突然拔剑，影片戛然而止。这个时候，林忆莲的声音像月光一般悄悄地洒下，压抑了许久的伤感突然就这样迸发出来。

这是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个版本，每一句都听的那种浓的化不开的爱意。现在两个人早已分道扬镳，不知道再次听到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继续我们的岁月留声的音乐旅程，下面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新唱，林忆莲翻唱《情人的眼泪》。

谁度过。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啊，适当的时候啊，让自己处在一个寂寞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寂寞的时候呢，你能够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所以在寂寞的时候学会向他问好。我们习惯称林忆莲为天后，似乎只有这样的称号呢，才能够配得上这样一个优雅而又大气的歌者。但是林忆莲自己却说呢，天后是大家给我的一个称号，而我自己只是一个喜欢音乐、做音乐的人。硕果仅存，可能是因为我很幸运，到今天我还在唱歌。认清自己，低调做人，这也许是除了出色唱功之外，林忆莲可以在华语乐坛屹立不倒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无明显降雨过程，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稳定快速的缓解焦虑。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有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

0: 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同源阿卡优选
1: 同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

0: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1: 安详从前阴雨天，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
3: 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 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
0: 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不。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0: 最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
1: 沈磊和谢美兰从派出所出来，回到了家里。
2: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1: 沈磊冷笑一声。
2: 你笑什么？
1: 谢美兰愤怒地把包扔到沈磊面前。
2: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3: 事先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1: 谢美兰不假思索的回应。
2: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
3: 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2: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3: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2: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姐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3: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2: 那你告诉我，陆姐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3: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0: 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那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1: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0: 为什么我妈活

0: 沈磊沉默了，他的手慢慢地握成了拳头。谢美兰泪如雨下。
1: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沈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0: 谢美兰说完转身离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沈磊呆呆地跌坐在沙发上。他回想起第一次和谢美兰走进这间房间的情景。
1: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
2: 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美兰。
1: 没事，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2: 行。走着走
1: 着，里边这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2: 美兰，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1: 离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呢，就十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车钱。
2: 行。
0: 热恋中的两人依偎在一起。
2: 美兰，我跟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1: 我听说我们公司的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宝宝。
2: 什么？
1: 我都让你。
0: 时间恍惚而过，昔日的爱人变成了形同陌路，一切都变了。深夜，城市的喧嚣已经沉寂，残忍的现实让沈磊夜不能寐。他独自坐在楼下的院子里出神儿，他的心情如同被撕碎的纸片，纷乱不堪，无从拼凑。

0: 此时省里那辆电动车又开始报警了。
1: 谁呀、啊、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省里满腹怨气，他走上前一脚把车踹翻在地。第二天早上，沈林像普通上班族一样挤上了地铁。
2: 结果，谢谢谢谢。
0: 纳卷的新房就要正式装修了，沈林的表哥沈志国前来帮忙。李小月和他一起张罗着开工典礼。
3: 别看时间就行了。
4: 行。
0: 没多久，谢美兰升职当上了总监，员工拿着文件走进他的新办公室里。
5: 谢先生，麻烦请。

0: 婚姻的不幸让沈磊一蹶不振。上班时间，他看着离婚协议书出神儿。这时，王科长来了。
1: 我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0: 为了尽快离婚，谢美兰打电话给沈磊，却无人接听。秦峰正在秦玲玲办公室里汇报工作。
3: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这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借。
0: 那伟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了。
4: 秦总，
3: 哎，老大，
4: 林总。
5: 哎，坐。
4: 哎。
0: 秦玲玲看着电脑上的方案，露出了笑容。
5: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4: 谢谢。哎，
5: 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好，嗯。
0: 那伟坐下来仔细讲解 PPT。
4: 我开始啊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嗯，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5: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4: 是啊。
5: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4: 相反，
5: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完全相反的呀。
4: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我发错了，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5: 废弃的？
4: 嗯。
5: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4: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5: 小孩？
4: 嗯。
5: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4: 对，李小月。
5: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4: 李小。
5: 快呀。
0: 那位故意转头看着秦峰，秦峰很是尴尬。
3: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5: 什么？开掉了？啊，
4: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3: 都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5: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
3: 不是，
5: 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0: 此时，李小月和沈志国在新房里给娜娟打着视频电话。
6: 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7: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8: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6: 太客气了。
7: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8: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 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5: 辛苦了，哥。啊，
8: 不，别这么说啊。好嘞。
5: 不是，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7: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1: 如果有合适。
5: 行了，挂了，拜拜。
0: 沈志国拿着水果走到李小月的身边。
8: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个苹果。
5: 我不吃，我不吃。
8: 吃一碗。
5: 谢谢哥。哎呀，
8: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5: 姐，
0: 秦峰在秦玲玲办公室给李小月打电话。李小月对秦峰的来电不予理会，她接着和沈志国聊天。
5: 好是好，就是太忙了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8: 好，没问题，什么事都跟你说。
5: 行，
8: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
5: 行，
8: 理解万岁啊！
5: 哎，理解万岁，
8: 理解万岁，
5: 理解万岁。
8: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5: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8: 好好好，
5: 千万别客气。
8: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0: 秦峰又打来电话，李小月还是不接。
2: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我得打吧，
8: 可能陌生号他。
3: 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
0: 那伟拨通手机并打开了免提。
3: 不用开免提，那就放着放着。
0: 李小月见到那伟的来电终于接听了。
5: 早啊。
0: 秦峰主动开口。
3: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5: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3: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0: 纳伟打断了秦峰。
9: 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5: 行，知道了。
0: 久经沙场的秦玲玲顿时心知肚明。
10: 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9: 好，
10: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0: 纳伟离开后，秦玲玲和秦峰单独聊着。
3: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10: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3: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10: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3: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10: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纳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0: 秦峰非常的不服气。
3: 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秦峰刚要离开，秦玲玲叫住了他。
10: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3: 我没看。
10: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3: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 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
0: 秦风情绪激动，眼眶泛红，秦玲玲连忙递上纸巾。
3: 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0: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3: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0: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作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3: 希望我知道。
1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3: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股心都不明，一处好戏做不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

0: 此时胡海丽在办公室里看着沈林交上来的人员简历。
1: 林姐，
2: 哎，
1: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2: 啊，对。
1: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2: 哦，
1: 您过来看一下。嗯，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0: 见沈林突然不说话了，胡海丽这才反应过来。
1: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哦，我知道，没事。
1: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哎，没事。
1: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
1: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啊，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1: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懂。
1: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0: 下午，王科长正在给部门员工开会。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
0: 陈磊手机响了，谢美兰给他发来信息。
3: 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随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0: 沈磊在会上频频低头看手机，引起王科长的不满。
3: 散会。
0: 会后，王科长叫住了他。
3: 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让那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1: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2: 此时，县委栏又发信息催促：“沈磊，无心听取科长的说教。”
0: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1: 我跟科长生气地指了指沈磊的手机。
0: 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 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割据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1: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5: 每一天每夜的会议室里，秦风和纳伟找李小月谈着。
6: 我不想干。
7: 你不想干？
6: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3: 李小月，
5: 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5000不够。
6: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3: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
6: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5: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 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了。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6: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
5: 趁火打劫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6: 你这话怎么讲？
5: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
6: 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7: 听了李小月的诉求，秦风和纳伟一头雾水。大总怎么想？
6: 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吧，听起来。
7: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那我明天来上班。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5: 那我走了。
6: 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马上上班。
5: 好嘞。
6: 朽木不可雕。
7: 扶不起大的，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6: 你累不累？行了，有一点，没事。
7: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6: 哎，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着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 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7: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
0: 人才是第一资源，
1: 是
0: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1: 对，
0: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1: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以用一用、
0: 啊。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1: 一直啊，
0: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啊，别捣乱了。哎，
1: 对，有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中午，娜娟收到了李小月的信息。
4: 跟你说个事儿啊，庄文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不？一块儿。
6: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7: 那我们去了。嗯，
1: 休息吧。
3: 李小月在电梯上接到娜娟的电话。
4: 喂。
6: 你什么情况啊？要出去玩啊？
4: 你哥没跟你说啊？我找到工作了。
6: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4: 我又回美星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了面再跟你说吧。
8: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4: 你不加班啊？
8: 我这今天
6: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4: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6: 你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我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

0: 好，那一会儿见。
1: 好，一会儿见。
2: 晚上下班后，谢美兰带着离婚协议书回到了家里，见意志消沉的沈磊靠在沙发上喝着啤酒。
3: 别喝了。为什么不肯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2: 沈磊放下酒杯，拉住谢美兰的手。
4: 美兰，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
3: 啊，
4: 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向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好吗？
2: 谢美兰想要撤出手，被沈磊一把抱住。
4: 美兰，美兰，我求你了，美兰，我求你，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求你。
2: 沈磊亲吻着谢美兰，试图挽回两人曾经的感情。而谢美兰闭着眼不予回应。
3: 感情早就破裂了，是有用的。
2: 事已至此，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4: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3: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5: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3: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的。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5: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3: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了。
5: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
2: 看着情绪崩溃的沈磊，谢美兰懒得解释。
3: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0: 说实话，你终于说实话了。陈美兰，你得多等等，陆姐也应该多等等。陆姐等的越久，她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啊。
1: 沈磊拿起离婚协议书，走到厨房，一把火烧了。

0: 李小月在火锅店里等到了纳卷。
1: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一天了？我哥办的。嗯，
2: 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1: 真的假的？
2: 也就是。

0: 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但是我拒绝了。那拒绝了？嗯。升职加薪拒绝了。嗯。为什么？
1: 累呀、啊，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订装修的吗？
0: 我订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监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出门犯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有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瞧不起我，就你特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干嘛？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攒点票，也就百十块钱。
0: 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
1: 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皓月，这是北京，二幺幺都是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服务员端着啤酒来了。小姐姐，您的啤酒。娜娟的一番话深深刺痛了李小月，她拿起酒瓶猛灌了一大口。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
0: 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李小月说完，起身要走，娜娟拉住了她：“
2: 干嘛呀？”“
1: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1: 咱俩分手。”
3: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到了。
1: 这时，谢米兰搬出了和沈磊的小家，陆杰帮他找了一个十分奢华的大房子。
0: 进来吧。
2: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2: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2: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2: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2: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2: 哦，我自己来吧。
0: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2: 你也是。谢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灭。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卓其华，盛战实力步履不停。卓其步履不停。卓其华，盛战实力，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繁华拥挤，高楼繁华，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为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同时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是和三支一扶，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
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将近两百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剧。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如同一场盛大，我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便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
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3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当公务员考场，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3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3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2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3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3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3本的学历，最终成功上岸。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3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3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多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多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同时欢迎关注各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0: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人知道。数据系统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妙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成绩是置换资源的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 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一万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自媒体，拍摄考公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又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倾诉，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进年级前120名，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3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1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

后来她的男友安慰她，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她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

0: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
3: 还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0: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床。

0: 所谓是床，所谓是床，所谓是床，所谓是床。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
2: 什么功夫了？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

0: 起来，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穿过去了，穿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敢同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牌来的，同林也没敢原因。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哦，海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冲着外，老头也拿几石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儿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我们哥仨高兴，是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
2: 瘾呢？
0: 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净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那仨五是玩儿，但老头呢没他钱。

0: 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舞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有乔歪脖子胡的，
1: 搭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来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偷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上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一扒拉跨炕沿儿，这老头走来，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

0: 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哎，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撂胡子这桶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的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撤，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牌，来来照照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啊？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家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人家走让你，
1: 你坐这儿来，
0: 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
1: 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着话呀，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着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
0: 佟海川，你跟二哥，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按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的。您琢磨琢磨，佟林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的，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臭狗屎！哎，叫我叫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刘二爷，海川，这爷刘二爷，海川，这爷刘二爷，海川。

0: 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刘二爷；海穿着海。
1: 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酱吗？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茬子吗？今儿电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当彪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佟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佟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噔啪噗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嘞，抡开这手，啪，老了。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
2: 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咚叮当，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 欢乐群英会。
6: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7: 太好了啊，
8: 真不错。
7: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8: 啊。对呀，凉快了，
7: 秋高气爽。
8: 是，
7: 大家呢周六没事
8: 啊，
7: 上这来都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没事
8: 啊，
7: 上这来听听相声。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8: 是
7: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8: 就是，
7: 这不可能，
8: 没错，
7: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8: 啊
7: 啊，王文林也有点儿啊，
8: 有，
7: 但是点儿呢、
8: 啊、
7: 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8: 您买那点去了吧？
7: 开玩笑啊！
8: 我知道
7: 王文林先生
8: 啊，
7: 确实好。
8: 好什么呀？
7: 大家伙都认识啊，
8: 了解，喜庆，
7: 真是心善
8: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7: 对不对？
8: 没错没错。
7: 虽然说信啊，
8: 啊，
7: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8: 啊对，
7: 这个没皈依啊，
8: 啊是，
7: 但是王先生这心
8: 啊。
7: 跟尼姑一样，
8: 不一样，
7: 啊、
8: 不一样、
7: 啊。
8: 您先分出雌雄来。
7: 怎么？
8: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
7: 啊、
8: 我像和尚还行。
7: 嗯、啊、嗯、啊、
8: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7: 啊、善呢？
8: 啊、善，我就咱们应该有善心。
7: 善心呢？
8: 没错。
7: 哎，这一般是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8: 那咱们得救助。
7: 救助。
8: 没错。
7: 哎，你这外边有病人、
8: 啊、
7: 有要饭的小孩。给钱，
8: 这善事啊！
7: 不吃肉食，
8: 那还真是，
7: 对不对？
8: 素食，
7: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8: 没错，
7: 不但不吃
8: 啊，
7: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8: 那真是太残忍了。
7: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8: 啊、
7: 不行，
8: 这真是不行，
7: 看不了。
8: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7: 是不是？
8: 没错，
7: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8: 怎么倒他身上了？
7: 何云伟有名啊，
8: 是啊，
7: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8: 啊。
7: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8: 大闸蟹，
7: 哎，
8: 好啊，
7: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8: 真能送。
7: 嗯，何云伟吃不了，
8: 是，
7: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8: 您说得悬的，
7: 是不是？
8: 是，
7: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8: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7: 对不对？
8: 活螃蟹就这样，
7: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8: 没错，
7: 大家伙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8: 是，
7: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8: 没错，
7: 怎么办？
8: 哎呀，
7: 不能不吃，
8: 那是人家云美的一片心意呀、啊，
7: 而且不吃糟践了，
8: 对呀、啊，
7: 吃怎么弄？
8: 哎呦，
7: 怎么弄？
8: 真是，
7: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8: 啊，
7: 弄熟了，啪姜汁儿，啊，这一吃，
8: 嘿，
7: 王先生受得了吗？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怕，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
7: 哎，
8: 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我不行
7: 啊，
8: 是
7: 猴皮筋绑着
8: 啊，
7: 绑着
8: 是
7: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

0: 哦，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哎，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2: 还敢说了解一点？
1: 哎，还皮毛。
2: 你看看
1: 啊，
2: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
1: 至于啊？怎么着？
2: 啊？
1: 怎么就死台上了？
2: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1: 啊，
2: 你回答不上来啊。
1: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2: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站尿盆里死了。
1: 您瞧我死这地方，
2: 对不对？
1: 不是，您这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
2: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1: 啊，
2: 你都未必知道。
1: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2: 哎，
1: 啊，
2: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1: 啊。是。
2: 比方说啊，
1: 啊，
2: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1: 啊，
2: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1: 啊，
2: 这是哪本书
1: 啊？
2: 我绝不能这么问。
1: 是
2: 啊，那叫骂，不尊重人。
1: 没错，
2: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1: 不对，这水浒啊，
2: 这是
1: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2: 哦，
1: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2: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1: 没有。
2: 嗯，
1: 你刚说那西游记。
2: 西游记
1: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2: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1: 四大名著闹鬼没有。
2: 你看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1: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2: 啊，
1: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2: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1: 我知道点儿，好像。
2: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1: 啊，
2: 说说。
1: 《聊斋志异》。
2: 你瞧，
1: 你看，
2: 没想到啊！
1: 啊，
2: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1: 对，
2: 呵，
1: 啊，
2: 不容易。
1: 好啊，
2: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1: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2: 这是什么貌相？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你
1: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2: 啥？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2: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1: 啊。是
2: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1: 您有学问。是
2: 啊，
1: 知道您有学问。
2: 那您当场你怎么这样呢？
1: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
2: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1: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红楼梦》
2: 啊，
1: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2: 哎
1: 啊，
2: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1: 我
2: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1: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2: 啊。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1: 啊？倒是名著，
2: 讲好些个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是名著，
2: 讲好些个闹鬼。
1: 对对，
2: 我打小就看。
1: 哦，
2: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1: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2: 不是《聊斋》吗？
1: 您那什么《聊斋》？那个
2: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1: 啊，
2: 出来一狐狸精
1: 啊，
2: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1: 哦，可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是吧？
2: 有一人，
1: 哦，
2: 叫王七呀，
1: 哦，
2: 哎，念书的，
1: 啊，
2: 天天不看正经书，
1: 是，
2: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2: 神仙传呀，升仙传呀，
1: 啊，
2: 白日飞升啊，
1: 哦，
2: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1: 哦，
2: 我找神仙去，
1: 是，
2: 我学能耐，
1: 哎，
2: 学法术，
1: 是，
2: 这天还真去了，
1: 啊，
2: 抛家弃子，
1: 哦，
2: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1: 是。
2: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1: 哦，
2: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1: 嗯，
2: 啊，先锻炼锻炼吧。
1: 对，

0: 给他一把斧子
1: 啊，
0: 天天让砍柴去。
1: 是，
0: 砍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1: 怎么呢？
0: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1: 是，
0: 我偷偷我得回去。
1: 哦，
0: 不干了。
1: 是，
0: 把斧子扔下
1: 啊。
0: 这天晚上
1: 啊，
0: 要夜下高山。
1: 是，
0: 从后院转到前厅
1: 啊，
0: 刚要往下走，
1: 是，
0: 一看
1: 啊，
0: 大殿上灯火通明。
1: 哦。
0: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1: 嗯，
0: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1: 哦，
0: 哎，旁边全是贵宾。
1: 哦呦，
0: 嗯，什么牛振华
1: 啊，
0: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1: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0: 好好好好好好，是。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1: 啊，
0: 嗯，正在宴请宾客。
1: 哦，
0: 大殿之上，
1: 嗯，
0: 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拿剪子，
1: 嗯，
0: 绞了一张白纸，
1: 哦，
0: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1: 是，
0: 往上一扔，唰，
1: 怎么样，
0: 变成一月亮，
1: 嘿，
0: 就在宫殿里照着。
1: 嚯，
0: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1: 嚯，
0: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1: 嗯，
0: 道长
1: 啊，
0: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1: 他还有这事哈。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拿几根筷子来
1: 啊，
0: 往上
1: 啊，
0: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变成嫦娥了，
1: 是奇数
0: 啊。王七在旁边一瞧
1: 啊，
0: 媳妇说，媳妇儿
1: 啊，
0: 以后咱就富了。
1: 怎么着？
0: 有钱了？
1: 为什么？
0: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会穿墙术。
1: 哎呦，
0: 不信啊？
1: 啊，
0: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啊。
0: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1: 过去了，
0: 摔在那儿了。
1: 怎么摔那儿了？
0: 脑袋来一大疙瘩。
1: 哟，
0: 虚心不正啊。
1: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0: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1: 是，
0: 这故事有什么呀？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呀？
0: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动画片也看过
0: 啊。
1: 亡妻学艺
0: 啊，
1: 这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嗯、
1: 啊、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亡妻学艺啊。
1: 你老听梁厚民的
0: 啊。
1: 啊，亡妻学艺，
0: 那这
1: 正名叫崂山道士。
0: 有这段没有？
1: 这段有，
0: 有就得了。
1: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0: 现实意义
1: 啊，
0: 就是说呀，你、
1: 啊、
0: 你要想偷东西呀、
1: 啊、
0: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1: 不对、
0: 嗯、
1: 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0: 不是这意义、啊、
1: 那当然了。
0: 什么意义？
1: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0: 嗯、
1: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怎么是错误？
0: 我这正根。
1: 你正根？
0: 对。
1: 嚯，还是
0: 我研究聊斋的。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还可以。
0: 四百多个故事啊，翻烂了啊。
1: 啊，是
0: 都知道。
1: 您再给介绍一个。
0: 你怎么还听啊？
1: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0: 再说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哎，有一个呀
1: 啊，
0: 有一古寺
1: 啊，
0: 这寺叫什么寺呢？
1: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叫寺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着？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错嘛，聂小倩嘛。
1: 啊，对。
0: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是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哎，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跟我叫这这干嘛呀？
1: 不是，
0: 叫这这干嘛呀？
1: 我得说明白了，
0: 哎，你演员，
1: 哎，对，
0: 张国荣
1: 是
0: 住在这儿了
1: 啊，
0: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1: 没错，
0: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1: 对，
0: 不可以，
1: 是，
0: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不，我喜欢男的啊，
1: 没有这么一说，没这么一说，
0: 反正就是正直了
1: 啊，对，
0: 哎，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1: 啊，对呀，
0: 道士燕赤霞嘛，
1: 啊，对，没错，
0: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1: 对，情节是这样，
0: 是这样不是？
1: 故事情节是这个，
0: 没错吧？
1: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
0: 现实意义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1: 啊，
0: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人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您这不没事吗？
1: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就是这个，
0: 我也没事儿，
1: 就是这个，
0: 我也没事儿。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不对了，这么大岁数的有
1: 不对了，
0: 这么大岁数的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儿子一个人啊，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您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行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
1: 真能追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
1: 啊，
0: 别走，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 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三十多奔四十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
1: 嚯，
0: 我跟他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1: 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和把他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1: 哦，
0: 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刚才
2: 我王文林和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2: 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3: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4: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5: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5: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6: 长江大，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大保护，
7: 造福千万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
10: 强对流、暴雨等等降雨天气，气温整体呢温和起伏，全域最高的气温是维持在27度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稳定在17度到22度。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多云了，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呢会升到29度到30度。明天29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28度。好，我们关注过天气，在早上的上班路上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在清晨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的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之后呢，乐团主唱阿信啊，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即便有大批的歌迷凭借照片线索精准地锁定公厕位置，扎堆前往门口打卡合影。更有部分的粉丝呢，进入厕内，将5个厕位呢分别标注五月天5位成员的名字拍照传播。该片区呢是以老旧平房为主的，多数的住户是没有独立的卫浴的，公共厕所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刚需配套。大量的打卡人群挤占通行通道，长时间的占用厕位，让有迫切需求的老人孩童无法正常使用，严重扰乱了周围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一张公厕门口的自拍演变成了一场令居民不堪其扰的排队打卡闹剧，最终呢以阿信本人到场这个道歉收场，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追星都追到厕所里了，真的是太疯狂了。网友张希毅打趣说，这种侦查的能力啊，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不好吗？

非要用来找厕所？在网友南希看来，在厕所里还贴名字，还要摆拍照片，实在是太不尊重人了。有网友皮医生吐槽说啊，有一些粉丝为了发朋友圈有素材，挤占民生刚需，真的是自私又没有教养。我们看到五月天的这个粉丝丁丁啊，他认为阿信呢带火了这条胡同里的烧饼店，粉丝们一起拉动了消费，这一点大家看不到吗？在公厕打卡一下而已，居民实在是太敏感了，他认为是小题大做。还有网友表示啊，说他这个人是沉浸式的追星，他们只是想离偶像更近一点。再来看到媒体观点，红网给出了点评，一张随性的日常抓拍最终演变成了扰民闹剧，看似啊是粉丝表达喜爱的小众行为，其暴露的正是当下饭圈部分群体边界感的缺失。盲目跟风的畸形追星心态啊，这个是部分爱好者无限放大了个人喜好，将私人崇拜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扬子晚报的观点，打卡经济呢，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让小众店铺一夜走红，为城市文铺一夜走红，为城市文打破日常的秩序，扰乱普通人的生活。真正的支持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跟风、越界的追逐，而是要守住分寸，尊重规则，把热爱放在不越界的地方，让打卡能够有温度，追星有底线，既守护自己的心意，也守护他人的安宁与公共空间的秩序。五月天啊，有一句歌词，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成熟的喜欢啊，不是把偶像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打卡的圣地。相信五月天乐团这个团队成员本人也不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而应该真诚克制，热情而体面，既愉悦自己也不影响他人。同时呢，整治畸形的追星，净化量这个饭圈的生态啊，不能只靠单一的主体发力，需要多方协调发力，共同治理，既需要艺人以及经纪团队主动履职，做好正向的引导，及时的纠偏，也需要粉丝后援会等粉丝自治组织自律自查，带动粉丝去树立这样的一个理性追星的观念。同时像机场、商圈、景区等等公共场所管理部门也需要细化管理举措，及时的劝阻，规范无序的追星行为。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就来听听五月天的歌吧，听到五月天的这一首《最重要的小事》。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早上7:20，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正江文艺广播。在我们的热点关注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5月30号，本周六，2026苏超联赛第4轮，咱们镇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场是对手，场下呢是朋友，一场球连接2座城。那5月30号到31号呢，也就是本周六、本周日，镇江文旅也给常州市民送上了周末免费游福利。这次免费的对象呢是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凭借户口本。免费的范围是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北固山峰景区、句容茅山景区，还有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韩英国领事馆旧址，包括南山峰景区等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啊，免费的项目呢，仅仅是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的车船交通工具，还有游乐设施等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还有江苏杭博园等景区呢，需要在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可以及时关注景区的相关公告。今年的5月份啊，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最近呢，我市举办了法典生活光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把法律知识呢送到市民的身边。活动现场设置了访谈环节，邀请执照的这个职业律师、法制副校长，还有法律明白人等普法嘉宾，围绕未成年人网游充值退款，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资纠纷、老年人的权益保障等等民生热点，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当中呢，法制副校长还向小学生代表呢赠送法律书籍、守法用法的法治种子。活动的这个场外的分会场呢，普法人员以人生不同阶段的法律需求为主线，融入民法典的核心内容，开展普法讲解，并且通过互动问答向市民普及法律知识。好，我们在早上7:23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小春的这首《离不开你》。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00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哟，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语塞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7: 早上7点31分，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市的最新动态啊！昨天呢，5月27号，大美丹徒灵秀长山镇江书画家长山采风写生作品巡展在米福书法公园拉开帷幕。80幅书画佳作与26部短视频作品同步展出，以艺术之笔记录长山的蝶变。开幕式现场的主办方为短视频征集活动的优秀作品颁奖，发布了书画写生作品的1、2、3等奖以及精英奖。本次书画展的共展出80幅作品，其中特邀名家作品达到16幅，老年书画协会会员的国画书法作品各32幅。这些作品呢，均为去年十二月书画家们为去年十二月书画家们深入长山片区采风后准备，也充满了时代气息。与此同时，26部市民游客拍摄的短视频在现场同步展播。从飞行营地到米福书法公园，光影之间，长山的灵秀与活力扑面而来。本次巡展呢，将会持续到9月份，会陆续走进丹徒美术馆和吕凤子美术馆。 又到了这个枇杷上市的时节啊，在扬州经开区福源村的枇杷园里啊，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圆润清香，一幅夏日丰收图景正徐徐展开。走进福源村的徐琴家庭农场，只见黄澄澄的白玉枇杷挂满枝头，果农们攀上梯子，小心采摘着刚刚成熟的新鲜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农场的枇杷呢，种植面积呢大约是120亩，得益于多年来的绿色种植，通过生草的栽培、改良土壤、优化树势，今年枇杷的果品的质量和产量均创新高。其中白玉单果最大重量超过50克，冠玉更是达到了60到70克，还说今年的产量呢是历年来最高的，今年估计能达到1200斤一亩，价格和去年保持平稳，还是金果50块钱一斤，普通的果子呢是30块钱一斤，果子呢是30块钱一斤，今年的总体的收益100多万元。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以及社交平台上的宣传引流，徐琴家庭农场客户呢每天订单量呢差不多要达到2000多斤，销售范围以及这个拓展到了江苏以及周边的省份为主，最远达到了吉林、内蒙等地。再来关注到最近呢，丹阳法院啊审结了一起工伤保险诈骗案，被告人勾结企业员工，通过虚构伤情、伪造病历等手段呢，骗取了工伤保险的赔偿，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2020年到2024年期间呢，张某某虽未取得律师的执业证，但是呢，通过长期为他人帮忙处理工伤事故，熟悉了工伤保险申请的各个环节，从中他发现了有利可图。为获取非法利益，张某某先后经他人介绍或自己联系，找到了本市某公司员工徐某某等人，约定由自己负责处理工伤认定等事宜，徐某某等人呢负责配合，获得保险后给张某某一定比例的分成。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与他人互相勾结，其行为符合骗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诈骗罪。这类犯罪行为呢，不仅伤害了工伤职工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的正常管理秩序。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其中张某某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其他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以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被判处1年2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我们再来看到咱们镇江可爱的小球员们啊，最近的第四届镇江市童趣足球嘉年华幼儿三人制足球游戏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呢是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经过前期的选拔，我市32支幼儿代表队获得参赛资格。比赛现场，小球员们尽管动作很稚嫩，但是每一次带球突破、每一次默契传球、每一次的奋力射门，都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拼搏精神。经过多轮的角逐，最终呢，镇江经开区实验幼儿园、丹徒区新丰中心幼儿园、镇江经开区平昌幼儿园，还有市中心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分别获得团体1、2、3、4名。主办方除了为获得前8名的团体颁奖之外呢，还为在本届赛事当中表现突出的小球员颁发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奖。37分，此刻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后弦的这首《单车猎人》，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3啊，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了，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呢，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盗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文章称啊，现实生活当中呢，不法分子可能会在多场景下去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的套路主要有这几种，我们要留意了。第一个呢，就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或者说积分兑换等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啊、商圈周围啊，去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安装的是非官方的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恶意的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电梯广告、景区的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等等敏感信息。第三类就是扫码领福利了。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还有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去开展扫码抽大奖等等免费领礼品等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的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当我们遇到这几种情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千万不要去扫他提供的这个二维码了。临近6.1国际儿童节，那不少孩子呢要参加文艺表演，展现童真风采。那么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该如何去分辨儿童化妆品是否符合规定呢？最近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发布了相关的消费提示，最基础的一步就是要看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国家药监局提醒啊，一些假冒产品或者是不合规的产品呢，是会冒用小金盾的标志的。家长如果说怀疑产品有质量问题，可以向当地的食品监管部门呢去进行投诉举报。家长要通过正规的途径选择信誉良好的店铺或网店去购买儿童化妆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化妆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另外要注意核实相关信息，可以登录或者手机去下载化妆品监管这个 APP， 去查询要购买的化妆品标，查询要购买的化妆品标签、标志信息与注册备注的，千万不要购买。

还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分享过的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吗？咱们的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啊，昨天下午呢，在多艘拖轮的拖拽下护航下呢，稳稳靠泊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五号码头，经历了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验证，宣告此次试航圆满收官，标志着咱们中国邮轮产业也正式开启了批量建造模式。目前爱达花城号已经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锚定2026年11月6号交付目标。好，我们在早上7点47分啊，在上班路上也邀请大家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当然这部电话呢也可以去咨询关于我们的这个孩子口才训练的一些相关情况啊，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发现了你的口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能够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呢在家随便自己说一说，简单的锻炼一下，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提升口才口语表达能力，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现在不用到处找机构了，咱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打造了专属的声音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热爱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前来体验。孩子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参与我们的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童声的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锻炼自己，全程由我们的广电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吐字发音、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助孩子去打好语言基础，孩子呢也会越来越自信大方。想要让孩子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呢，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可以直接去打这部咨询电话，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到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致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十天我市的天气呢，整体是平稳的，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对流还有暴雨等等降水的天气了，气温整体是比较温和起伏的。那全域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7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稳定在17度到22度。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28号多云，最低温度呢是在22到23，最高温度呢会升回到29到30度。明天29号天气会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到28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周四，也提前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郎斌。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
2: 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温境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稳波动状态。